大家好，我是张海，现任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是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担时代使命，立足时代之机，回应时代之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建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名基层的残疾人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我坚持下足功夫，在深学细悟笃行中做个有心人，不断迸发工作的心智生产力，在学上下功夫，争当理论武装的优等生。政治理论修养是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唯有常学常思常演，才能使思维方式和工作能力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时，乡亲们总说近平炕上都是书，干了一天的活，晚上人点着煤油灯，看着砖头一样厚的书，紧跟新思想，就是要从习近平总书记非凡的成长轨迹中充分领略习近平总书记坚定鲜明的人民立场，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而生成并强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在学思见悟中，在真信笃行中，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讲上下功夫，争当宣传引导的先行者。作为省级党员教育师资库的讲师啊，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巴中是一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是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和中心，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带血的土地册、刘伯坚的三封家书等等。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将红色故事融入党的理论，煮成营养餐，从而入脑入心？在我看来，就是要提炼英雄事迹的内涵，不断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在巴中大地上的生动实践，从平常生活的视角，用贴近群众的语言来讲述。我们依托张海工作室为主阵地，精心设计教学课程，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小区院落，为群众提供量体裁衣、点单式的宣讲，努力打通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在座上下功夫，争当务求实效的实干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残疾人群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提出了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作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我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指导残疾人工作实践，进而转化为为残疾人群体排忧解难的强大行动力。通过以党建引领残建，建设助残有我暖心型党建品牌，开展赋能会残等服务，融合志愿助残等党建加活动，依托张海工作室发挥扶残助残综合调度职能，建强助残爱跑团，建立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机制，实现残疾人点单、工作室派单、爱跑手接单、群众验单、工作闭环，真正做到残友不出门，跑手多跑路，让春天的事业更加绚丽多彩。我将继续履行好党员教育师资库讲师的职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持续用新思想指导工作实践，不断深耕残疾事业，让残疾人在各行各业各尽所能，人人出彩，不断书写具有巴中温度的残疾事业新的答卷。

1986年，黄山脚下的山岔村村民抡起斧头砍向山林，以生态换温饱，却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2025年，村民操作无人机巡护青山，因生态享红利，实现人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从穷山沟到金窝窝，这个皖南小村用三色密码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书写了鲜活注脚。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山岔村，地处黄山脚下，曾是典型的靠山吃山村落。1987年，山岔人放下斧头，将原先已经分包到户的近1500亩山场，以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起来，向银行贷款3000元，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自己办的旅游公司，开创了全国农民办旅游的先河，也开启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指出的，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山岔村旅游业的发展，山岔村为旅游开发还定下了新规，河里的石头一块不能动，景区里只能修亭子和游客走的路，全力守护原始生态之美。几十年过去了，得益于当初的生态保护，山岔村翡翠谷依然秀美，游人如织。正是这份对生态的敬畏，让山岔人读懂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1986年，36位上海青年男女到翡翠谷游玩，因为当时峡谷尚未开发，他们意外被困于峡谷3天。在此期间，他们相扶相伴，最终有惊无险走出峡谷。其中10对男女因为在谷中的特殊经历而互生爱意，喜结良缘。2年后，这10对伉俪重游故地，联名提议将翡翠谷更名为情人谷，这也就是情人谷的由来。由此，爱情这一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为这片山水注入了灵魂。如今翡翠谷的爱情文化已成为价值超1元的文化品牌，黄山七夕情人节已举办18届，景区接待情侣游客已达万次，推出爱心文创产品，举办集体婚礼，促进了民宿旅游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成为了旅游的灵魂。这正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山岔村是一个有着红色底蕴的地方。1934年12月10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汤口陈家祠堂会合，

0: 不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殷殷嘱托，让我们以山岔为镜，既做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又做文旅融合的开拓者，更做共同富裕的践行者。
1: 路深得百姓拥戴，他的诗句崖斋卧听萧萧竹，一世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更是成为千古的爱民心声。古人的爱民之心、为民之情，可谓是处处可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向我们道出了执政基础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时时叮嘱我们要始终保持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初心，始终做到居庙堂之高择优其民，不断打好安得广厦千万间，打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民生问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以百姓心为心，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我们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二篇章，位卑未敢忘忧国。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他的《病起抒怀》中写道：病古之离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病起抒怀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176年。时年52岁的陆游因坚持抗金，屡遭朝廷主和派排斥，被免官后病了20多天，移居成都西南的浣花村。病愈之后，他仍然为国担忧，为了表达要效法诸葛亮北伐统一国家的决心，他挑灯夜读《出师表》，挥毫泼墨写下此诗。这首诗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背后是许多忧国忧民的含蓄之事，用以自警自立。除了这句，在陆游的诗句中都能反映出他对国家深沉而又真挚的热爱。可以说陆游的一生就是爱国的一生。爱国一个亘古的话题，自古及今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为国之志，也可以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忧国情怀，还可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的献身精神。可见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 更需要广大党员用爱国主义精神

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三篇章，滞留清气满乾坤。元代诗人王冕在他的题画诗《墨梅》中写道：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出身贫寒，他一生爱好梅花，种梅、画梅又咏梅，尤以这首《墨梅》最为脍炙人口。诗人借梅自喻，表达了自己正直、淡泊、宁静的修身之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特别重视和强调自身修养。古人眼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摆在首位的。这其中啊，说的门道，比如做人之道，应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或是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又如为官之道，应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成的洒脱；亦有力揽前嫌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警醒；还有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见势不屈，见危不惧的刚正不阿。此外，还应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传家之道。只有多交益友，管好家人，才能避免祸起萧墙。同志们，站在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改革发展关键期，更需要我们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我想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为民的情怀、爱国的境界、清廉的本色，始终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状态履职尽责，不为进退滋扰，不为宠辱失态，我们定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朗朗盛世。诗词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2营，旗手刘德厚。我的外公是一名红军战士，就是这样一个深沉少言的老人，在台背之年时依然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部队的番号。
1: 在那个年代，他们学校拿到这个瓜干是真的是很珍贵的，舍不得吃的那种。
0: 我叫江海月，现在是72团红军团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在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那一个个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让我看到了外公那一代人苦难而又坚定的一生。当然，我也如愿地看到了那面曾经被外公高高举起的红旗。外公说，人能倒，但红旗不能倒。这是外公第一次举起那面红旗，这是一场辗转大半个中国的行军。他纵横10余个省市，长驱25000里，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一路上，外公举着红旗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经历600余次战役战斗，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外公说，每天都有同志在他身边倒下，那时他不敢回头，只能紧握着旗杆将红旗高高举起。他害怕后面的人看不到，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唯一知道的事情是，迎着红旗就是对的方向。大家都相信，追随那面旗帜一路向前，道路的尽头一定是他们梦想的中国。以前也因为好奇，去让外公讲打仗的故事。
2: 大同僚继续发展下去，这是这个我们听了以后啊，深受感动的。说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老红军刘德
0: 厚，外公的红旗插在南泥湾的地头，不再是孤单的一面，一面又一面，那是萌芽。
3: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骨气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骨气。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主席毛泽东。
0: 而后，这面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红旗，征尘未洗，又走向荒原，用双手在戈壁大漠播下了理想和希望。

这就是外公那一代人最后的战场。这片红旗下的土地，承袭了外公那一代人对所有生活的美好。

0: 早晨天不亮就扛着卡特曼就出去了，一直天黑黑的还不回来，还不回来。你像这个精神啊，这个精神是吧，就是这个其实他就是咱们这边地方怎么出来啊，就是靠他们这样一卡特曼一卡特曼一天一天一天的挖出来的啊，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是什么，我对他们什么的非常敬佩。
1: 他们一辈子辛苦的一辈子没有说，但是他教育我们也是这样做，做啥事情要去认真的去做，不要那个啥半途而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也接了，我等于是他们的第二代了，我在这个从小这里长大一直在这里，从我们家可能从54年我好像就在这里了，54年我们在待了60-70年，我今年70岁了。
2: 当我有一次无意中知道，可能有些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故事，当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就更想呢去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小朋友。

0: 我听让这个小朋友呢，他们就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红六军团，了解我们的三五九旅。
1: 和平年代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同身受英雄的信念，只能从那段历史的只言片语中，体会他们的无畏与勇敢，砥砺前行，沐浴着先辈的精神，继续站在那面他曾经高高举起的红旗下，续写那属于这片土地的传奇。

0: 这是一个京郊的乡村小院，从普通民房到网红民宿，五年时间，三个人接续助力民宿迭代升级。
1: 像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这虽然是一个农家小院，但是就是它太混杂了，
2: 是吧？
1: 是，
2: 就感觉特乱了嘛。
0: 一次次蝶变，见证着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脉络。
3: 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农村，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0: 乡村民宿京郊小院换新颜马上播出。
2: 好嘞，慢用啊，
4: 谢谢。
0: 周末，北京市平谷区太后村的一家民宿开始热闹起来。
2: 哎，你好。快进来。哎呀，好乖呀、啊、来走。
0: 来自市里的客人带着自己的宠物也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以猫为主题的民宿，小院里各种鲜花正在开放，到处都可以看到猫的元素。22只品种不同的猫和客人亲密互动，
5: 比较安静哈。
6: 哎，那只能立在那边。
5: 谢谢。
2: 服了，哎，有点吃相吗？你，
7: 白班的那狗粮还是。
0: 走进客厅，有设计供宠物嬉戏玩耍的猫爬架。就连睡觉的房间里也都是猫的元素。民宿有4间房，尽管住宿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但这家民宿客人还是络绎不绝。吸引他们的除了猫，还有乡村咖啡。52岁的燕秀华是太后村的村民，也是这家民宿的负责人，小院是他的家。2019年，燕秀华把自家小院改造成民宿，经营到现在已经6年了。
4: 我的咖啡呢？
2: 好嘞，慢用啊。
8: 平谷的这个环境非常好，空气比较新鲜，然后猫咖这个小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身心非常放松，然后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感觉自己也没有什么压力，释放了自己那种在市里的那种紧张的那种工作情绪。
2: 跟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特别舒服。
0: 除了吸引养猫的人，民宿还吸引着众多的爱猫人士。小小的民宿成了大家放空大脑的空间。
5: 现在都讲究这个宠物能疗愈人心嘛，啊，宠物好，这是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
9: 我爱人喜欢猫，说这边有看猫了，一看过来一看，哎，这环境还挺好，喝咖啡。在来这儿之前，我陪着我媳妇儿去过几个地方，但是来这儿以后呢，别的地儿就没去过。我老板人特别热情。
2: 你们从哪过来的呀？
0: 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华丽转身成民宿，再转型升级为以猫为主题的休闲空间，盈利模式也从单纯的住宿发展到以咖啡为主。6年时间，作为民宿主，52岁的燕秀华是如何把自己老房一步一步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
2: 吃饭了没有？
10: 没了。
0: 下午5点，在北京市区开出租的丈夫回来休息，开了一周的车，燕秀华很担心丈夫的身体。
2: 今天开几个小时？
10: 这十一二个。
2: 哦，腰疼不疼啊？
10: 还行，这个。哦，
2: 感觉你都开几个小时，躺下歇会儿。
0: 2019年以前，燕秀华和丈夫都在北京开出租车，长期开车导致两人的腰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燕秀华为此还做了手术，医生建议她不能继续再开出租。

0: 当时民宿开始在北京周边兴起，燕秀华便想着把平谷区太后村闲置的小院改造一下，一部分自己居住，一部分改成民宿，这样不开出租，在家也能有个收入。开民宿，燕秀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赚钱，而他所在的太后村具备很好的优势。太后村是平谷区距离城区最近的一个山区村，离城区只有8公里，离北京市70多公里，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村里，挨着北京这个超一线城市，消费人群很大。除了地理优势，太后村还是北京市级民俗旅游村，这里是辽国萧太后出生地，村里的太后煎饼更是当地有名的特色美食。2019年，太后村里的农家乐就有10几家。
1: 当时是想着肯定得挣钱，因为人排着队嘛，排着队往村里进嘛，那车没说都堵得挺老长的吧，尤其那边那个入口，从一进那个道口大道那边就开始堵了，都走不动了。
0: 看到民宿发展的潜力，2019年5月，燕秀华决定辞职回家，把小院改造成民宿。接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燕秀华的面前：到底要建一个什么风格的民宿才能吸引到客人？
2: 你们几个从哪来的呀？
3: 我们从金海湖过来的。就是听说您这边民宿做的挺好的，然后我们过来参观学习学习。
2: 还行吧。
3: 您这边都是怎么这个建筑设计啊，各方面吧。
0: 作为平谷区的网红民宿，看到燕秀华在家做民宿也能赚钱，经常会有其他乡镇的农家妇女过来参观学习。
2: 这是2019年建的。
3: 2019年。
2: 一开始就是咱们自己家住的民房，民房就想着说弄个民宿。那个民宿吧，也不知道怎么弄，
3: 房子是吧？
2: 对，就过去的老房啊，咱们自己家住的老房，
3: 总体结构没变，或者就是
2: 没变，就是
3: 装修了。
2: 对，就是装修一下。完了，那个一开始就想着找人家设计吧，也挺贵的，我们自己也不会设计，就刷视频刷着玩，偶尔刷到一个就是石头禅院。
0: 为了省钱，燕秀华开始在山里捡小石头，按照网上的视频开始学着自己改造。
3: 也就跟着网上学，然后怎么从那种花啊，然后弄一些这个整个的小元素进来，
2: 可不。
0: 用了1年时间，燕秀华把小院改造成了民宿。
3: 也就刚开始咱这建成了之后，这个民宿这个生意怎么样？客流量人多不多？
2: 一开始还行啊，包院吧，那会儿4间房嘛，就自己弄的哈，挺普通的，1200吧，
3: 包院1200，然后人多嘛，来的人多嘛，
2: 还行，那会儿人不少，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完了民宿太多了，因为民宿一多，肯定那好的更多了，不是？人少的时候就连节假日就几乎就特别少吧，稀稀零零的那么几个人，就那样，节假日的人就特别少，更别说平时了，就那样。
0: 如何改变眼前的这种局面，燕秀华一直在思考，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民宿才有了转机。
4: 这个大家分享如何打造主题有差异化的民宿，这是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
5: 没有太大的惊喜感给客人了，所以客人现在就是寻求的肯定还是有差异化的那种民宿比较多一些。
0: 张海龙，北京市平谷区民宿协会副会长。2022年，正是他帮助燕秀华解决了民宿卖不上价、没有客人的难题。
6: 他了解我们是一个这个做民宿的设计啊，包括施工啊、运营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商，在本地还有一些成熟的模式，就要了一个电话，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就是说给他梳理一下，然后重新设计策划，包括后期给他提升一下。我看那个猫又多了几个品种。
2: 这缅因
6: 啊，这缅因啊，哎呦。
0: 今天张海龙来到燕秀华的民宿，平谷区正在打造宠物友好城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燕秀华的民宿是平谷区发展宠物经济的成功案例，过几天会有一个关于宠物经济的研讨会在这里举办。
6: 咱这次区里边打造萌宠经济，也要以太后的猫这个冤 IP 原型，要推宠物经济，所以在这凯沙龙您也多重视一下，包括也聊一聊咱最早为啥打造猫主题这个事儿，是吧？包括咱们通过这些装饰环境，包括这些这个场景，这个是吧， 杂打造一过程，包括后期的产品研发，像这些咖啡里边怎么融入猫的要素啊，是吧？怎么有猫的造型？小猫马上要带动大产业啊！
2: 是吧？行，挺好，发展的越好越好。
6: 对对 对, 对，太后的猫以后都走出太后祠了呀！
2: 是吗？
6: 对，
2: 太后祠。
0: 看到小院的变化，回顾过去四年前，张海龙还能清晰地记起四年前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的画面。
6: 四年了
3: ，
6: 快五年了吧？这树变化也特别大，以前那胳膊这么粗，已经变咬口这么粗的这树，
2: 真差不多了。你看，
6: 这，你看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这虽然是一个农家小院，但是就是它太混杂了，
2: 是吧？确实是，
6: 但是
2: 就感觉特乱
6: 的。燕儿姐，你在用心的去做这个一些装饰，但是它是没有那种系统化的设计跟主题的一个定位。你看一进来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两个床帘的风格都不一样。有地中海的，
2: 是
6: 白蓝相间，
2: 白蓝色的大滑的，
6: 有大滑的，
2: 对对对。
6: 老哥，这个地儿一开始是一个瑜伽架子。
2: 对对对，那我特意隔着我这边搞给瑜伽架子。
6: 当时说您问我一问题，说我这是啥风格？当时脑袋差点短路，我好像告诉您，词儿叫做乡村混搭风。
2: 混搭。他俩这是。
0: 当时平谷有很多这样的农家小院。燕秀华想要继续经营下去，就必须升级改造。张海龙建议做一个有主题的民宿，升级改造必须先确定主题。
6: 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在做项目的定位，就是在细分你的客户群体、受众群体，因为市场特别大，但是一个项目谁也吃不下，所以我们的定义就是每个项目定一个小主题，瞄定一个客户群体，把一个客户群体能吃透，这一个项目就是运营下去或者存活下去就相对会容易一些。
0: 到底要建一个什么主题的民宿？张海龙认为，既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还不能脱离太后村的文化。
7: 是这样，一般我们要做民宿，就是大概的逻辑是，首先考虑它原所在地，这个村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产业，有什么文化可以挖掘。它不是所在太后村吗？就是这个村是辽金时代的萧太后的出生地，以前这个村叫萧家院，后来改成了太后村。因为作为民宿角度去做内容，它在地文化是我觉得是跟别人这个是最有差异化的一个点。
0: 经过调查，张海龙计划把太后文化融入到民宿里面。但是太后这个主题历史感和文化感太强，未来面对市场可能无法直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根据张海龙的调查，京郊的乡村民宿客人大部分以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民宿要与市场接轨，就必须再选一个主题吸引年轻人。到底该怎样选呢？燕秀华一次无意中的举动让张海龙找到了灵感。
2: 慢点吃啊。
6: 其实大姐当时咱们踩完点之后，一直在有一段时间在想主题。那次一进来，那个您收养那几只小猫，
2: 六只小猫，
6: 我们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一看那些小猫也特别兴奋，特别喜欢。突然我就有这个灵感，我说咱做一个猫主题的这个民宿或者这个空间。因为喜欢猫的普遍年轻人偏多，
4: 因为在市场角度很缺乏这种主题性民宿，尤其是这种宠物主题。我们也想通过这打造宠物性主题，在市场上跟别人差异化经营，获取这个垂直这个小众群体更大的一些流量。
0: 2022年5月，民宿改造动工，民宿名字改为太后的猫。经过5个月的施工，新的民宿改造升级完成。改造后的民宿保留北京农村小院的建筑风格，院里的基本结构也没有变化。经过设计改造，以猫为主题，把风格进行统一。民宿里面设计的猫爬架把整个空间联系起来，客人住的房间里也融入猫的相关元素。民宿重新开张，经过张海龙的推广宣传，吸引了来自北京市养猫的客人，民宿房间的价格也翻了一倍。然而刚营业不久，客人反馈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2: 他们就说我们在这住，在这那个撸撸猫挺好，有没有喝的呀，像咖啡什么的呀，饮品什么的有没有啊。 我什么叫卡？什么叫现磨的呀？一开始都不知道，就后来听他们说，哎，挺贵的吧，就是吧，喝一杯咖啡挺贵的。我这挺贵的，有人喝吗？他们说排着队喝，有的地儿。我说那样要那样行。
0: 如何在民宿里面添加咖啡？严秀华再次找到了张海龙。
6: 确实，当时这个乡村咖啡很少，二一个咱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喝咖啡嘛，
2: 对对对，
6: 这个，所以未来这个当时说完之后，确实咱们做这种市里客人的这种产品，还要站在他们的生活消费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去给咱提供服务嘛。因为我跟燕儿姐对咖啡相对了解程度也不是很多，在这个痛点之下呢，哎，正好赶上咱们一是这个平谷农业农村局跟市农业局在对这个乡村主题民宿的一个提质升级的一个项目，这个因为咖啡这种产品植入也会造这个增加一些改造的成本，有他们的一些支持。
2: 我练拉花每天我都要练100杯，练了几乎3个月吧。说什么我得把它干好，他会就这样想，我得把这咖啡干好，我得把这个拉花学好了。
0: 在当地政府和张海龙的帮助下，太后村第一家乡村咖啡诞生，撸猫喝咖啡成了民宿独一无二的风景，吸引着众多客人过来体验。
2: 有一次吧，又来一波客人，看着我直乐，哎，我怎么了？他说我在国外哈，现在好多是都是老太太做咖啡，可是咱国内吧，全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的哈。我一看你在这站着做咖啡，就想着你是个国外的一个老太太似的，是吧？这大岁数还能做咖啡的时候，我哎呀。
0: 年轻人把这里作为交友放松的空间，享受田园风光。严秀华的故事开始在网上传播，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客人前来参观学习，这给严秀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入。
6: 好多民宿都是周末经济，咖啡这块呢，不仅说能服务市里来平谷乡村消费的群体，还能服务就是平谷城区的客户来到乡村喝杯咖啡，周一至周五的这种淡季也有一些收益，1000左右的收益，其实对于一个乡村老百姓，它也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一个可观的收益了。在节假日旺季能达到3-4千，有的能达到4-5千，我觉得这个在一个这种小院项目来说，也是额外不影响住宿的收益情况下额外增加的收益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以前是以住宿为主要的盈利产品，现在就是咖啡跟这些新业态撸猫的这些附加值，它收益远远又大于住宿了，就是相当于这个一个小的空间有多点的一个营收点。
0: 4年间，严秀华的民宿经营得风生水起，而这几年整个北京市的乡村旅游和民宿也在快速发展。平谷区以宠物为主题的民宿也发展到10几家，村里的咖啡更是爆发式增长，太后村就有5家。同质化的竞争让严秀华这里也受到冲击，喝咖啡撸猫的人少了很多，住宿的客人也少了一半。
2: 往年好的时候，5一进咖啡这一块，就是也得那个什么，也得2万来块钱，2万多块钱，就这样啊，2万出头。今年好像几千块钱吧，这是断崖式腰斩，还得斩呢，往下，对，要不然都膝盖斩，还得往下斩呢。大甜甜叫你呢。
0: 如何留住客人？严秀华也是想尽了办法，并尝试着自己拍摄短视频，但是效果不佳。
2: 哎，看我，来，现在是需要网上往宣传，但是吧，宣传不了，拍出来之后呢，东西就不是那样，也不会，也不知道说哪一块和哪一块就是那个能吸引人，不会，完了也不会剪辑，也不会配音，所以说这一个只能说拍啥样发啥样吧，就特别一般。也不是说不想干，想干但是有心无力，就那种。
0: 回头客越来越少，力不从心。辛苦几年的民宿的未来到底该往哪里走？严秀华不知道往下怎样发展。2025年5月，艾米姐妹来到民宿，他们的建议让严秀华的民宿再一次走出困境。
1: 燕姐，哎，你要不要动两笔？
2: 妈呀，不会呀、啊！
3: 这一面墙其实特别好，可以给孩子们打卡。
2: 对对。
3: 然后小朋友怎么打卡怎么呢？就可以坐这儿，你看。
2: 这好像就是一个小长条椅似的，
3: 对，就可以坐在这边，这是一个打卡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猫咪的天空。就是你不觉得在猫咪的
2: 躺着弯儿往上
3: 对猫咪的天空下很舒服？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位置，你就可以蹲在这儿，这样蹲在这儿，这样打卡，
2: 是吧？
3: 你看，就看着天这样打卡。
2: 有时候等于是蓝田呢。
3: 对，有时候小虎他们会趴在这儿，可漂亮了。所以这是一个猫咪的天空，以后这个小院会越来越好的。
0: 艾米姐妹都曾在互联网大厂上班，艾米做品牌营销策划，艾米妹妹做项目管理。2024年，两人从互联网大厂辞职，想着能远离城市，在郊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程办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2025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太后村，被燕秀华的民宿吸引。
3: 第二点，你知道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感受是什么吗？就是一看这个地方，哇，就是周边环绕着山，然后呢，猫咪可以自由出入。当时我们俩就觉得，哦，我们俩像个猫一样，就太舒服了。然后喝着咖啡，然后听会儿小音乐。这种日子就是我们想要的。
2: 他一到这院子吧，就特别喜欢这院子。完了嘛，他一说这什么品牌什么的，就是完了就说那个，打造 IP 吧什么的，啊，就说的挺好的。完了，他也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既然我做不了是吧？哎，他能做，哎，完了我就想着邀请他们一块做。
3: 哎，三千。
0: 了解了燕秀华创业故事和面临的困境。出于对民宿的喜欢，艾米姐妹决定帮助燕秀华的民宿找到原因，走出困境。
3: 燕姐，现在咱们这边来的客人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啊？都是什么样的客人？
2: 中年的跟年轻点的。
3: 中年的。
2: 中
3: 年。那现在复购率呢？就比如说回头客。
2: 回头客，有一部分，但是没有过去多了。
3: 就是你可能要解决怎么让他来一次、两次、三次就一直来的这种状态，这是要解决的。
2: 就复购这一块现在，也一直在想咋做，但是也就没有没啥行动吧。
0: 如何留住民宿的客人？艾米姐妹先做了一个深入的调查，他们先后考察了平谷区几十家村咖的经营情况，品尝每家咖啡的特点。
8: 那我来到了平谷以后呢，就是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逛了平谷的所有咖啡厅。来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所有的咖啡其实它都是千篇一律，只是每个咖啡厅用的豆子不太一样，然后咖啡师的可能他的这个萃取的方式啊各方面不太一样，其他的方式都是一样子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说在现在所有的咖啡里面我们脱颖而出，从口味上从什么样都不一样，这个是很难的。
0: 经过半个月的分析，围绕着猫和太后这两个 IP 主题，艾米姐妹给出了民宿升级的方案。
8: 它的这个咖啡的口味就是没有跟当地的文化结合，所以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咖啡。猫也是很普通的猫，撸撸猫就走了，可能它会有一个名字，但是它的名字跟它的性格又不贴切。那客人也没有给客人去传达这个猫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一个故事性，在我认为它是留不住客的。那么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让客人一次两次三次的来？我觉得一个好的场景，一个消费就是一个要有场景化消费，要有故事化消费，就是怎么叫说情感的连带，就它一直在联系着它，牵扯着它，所以他才会有来，这是一个给他来的理由。
0: 如何以场景化、故事化的方式丰富民宿的内容，深度黏住客人，增加复购率，艾米姐妹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
3: 今天我们老板的孩子有一个月了吧？
2: 对，正好一个月。
3: 他们一个月的成猫礼，老板给你的孩子我们做成猫礼啊，叫你起名字吧。你看这只猫我们叫什么？
0: 今天民宿里的几只小猫满月，艾米请来以前的老顾客为小猫举办一场满月仪式。
3: 我们先带哪位呢？这位。我们这位给他起个名字吧，他叫什么名字？
9: 桃心粉。
3: 桃心粉，欢迎你加入太后猫咖。
0: 猫作为民宿的 IP， 和客人的联系不够，这是回头率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打造这样的场景，让客人能够经常关注猫的成长。
9: 我以后会常常来看他，然后去关注他的生活健康和饮食的。
8: 好了，
0: 如何在猫身上深挖故事？艾米姐妹想了各种办法。以前的客人来民宿撸猫，对每一只猫的特点都不了解，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艾米把每只猫都做成 IP， 根据不同的性格拟人化后起个名字，让来的客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只猫。
10: 我们结合了每个猫的特点，比如像晨晨，晨晨是所有的猫里面特别容易上客人桌的，跟客人抢吃的的，但是呢他是客人最喜欢的，所以他就是那种傻萌特别憨厚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再说小虎，就是他的性格特别好，他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吃饭，
11: 不干别的。
10: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是真正在猫生里面活得最明白的，所以我管他叫大明白。
8: 把猫和客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是我现在这22只猫其实代表了22种性格，每一个猫的 IP 化，也就是它有故事性，让客人在这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只猫，他就会去关注，所以就到这里你总能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心灵上的几位哦，所以这就是一个连带，它能翻覆的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理由。
0: 为了让客人能了解到每只猫咪的性格，艾米姐妹还把它们画在墙上，客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猫。
8: 那么我们这边呢，除了是猫以外，猫有一个情感的连带以外，我也想让我们的餐饮，就是我们的食品跟客户有一个连带。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我们这个太后村呢是这个肖艳艳的这个出生地，那么我就在想怎么能把它和我们的咖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的客人只有来到这个太后猫咖，来到太后村才能喝到这一口。
0: 这是艾米姐妹创新制作出的太后套餐，她把太后的文化融入到套餐里面，让原本单一的咖啡有了文化故事。
10: 就原来呢我们这是一个咖啡，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呢是叫烟云拿铁。为什么叫烟云拿铁呢？那肖艳艳呢是契丹族，契丹族它是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所有的饮食呢它是以奶还有肉为主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咖啡里面是结合了内蒙的奶茶，所以呢我们把它结合烟云16州叫烟云拿铁。尝一下我们的烟云拿铁。
11: 确实有奶茶的味道。
10: 奶茶的味道，对，它是有点咸味儿。
0: 除了烟云拿铁，套餐里还搭配着太后煎饼做主食，红枣做干果，内蒙的奶豆腐做甜点，还融入了孩子们喜爱的薯条。
8: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跨业的结合，就食品跟食品上的跨业结合，让人家能记住。然后我们很多客人就说呢，啊，你这个烟云拿铁很好喝，下回还得来喝，因为它没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即使说你copy过来以后也尝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口味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有情有景有味儿。
0: 从单一的咖啡到太后套餐，文化的植入让咖啡在味道和内涵上有了特色，也有了话题和流量，也区别了其他咖啡店，价格也比原来高出一倍。
12: 你看做一个套餐，哎呦，加的东西也不太多吧，但是价钱就翻倍了一下子，原来40多块钱，这一下子卖了80来块钱是吧，一个套餐一下子就这一笔消费就是翻一倍呀。
11: 这是我家最胖的一只猫主子，叫晨晨。
0: 有着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经历，如何利用新媒体宣传，这是艾米姐妹的老本行。各大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利用短视频、软文、公众号引流宣传民宿，
13: 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一只白色的猫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14: 咱家这些猫，其实每个猫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咱们要是把这些猫的特点挖掘出来的话，实际上咱们能增加很多跟客户的粘合度。
8: 因为我现在做的视频号大多数里面全是我的客人，他们都会跟我留啊，3000还好吗，狗子听话吗，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猫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去就是怎么叫说情感的连带，就是他一直在联系着他，牵扯着他，所以他才会有来。
0: 从5月到现在，有了艾米姐妹的助力，不到2个月，民宿客人又多了起来。 各种活动丰富了品牌的内涵和故事，让这个充满故事和烟火气的民

肃重新火了起来。一个小院儿，三个人共同打造，坚守老房的燕秀华，有农业情怀的本土创业青年张海龙，被乡村吸引的城市白领王颖慧姐妹，他们接续助力民宿一次又一次迭代升级，小院的三次蜕变也见证着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脉络。现在的中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民宿正遍地开花，吸引着大批有志青年返乡创业。燕秀华的小院为他们发展乡村民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鲜活案例和思路。

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养狗，有人问我啊，家庭养狗是不是需要经过政府批准？这就涉及到啊，家庭养狗是不是需要经过政府的行政许可的问题。你生活在社会上，到底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你自己可以决定可以做，比如说你上街购物啊，你要看电影啊，你要上馆子吃饭等等。第二种是绝对不能做，比如说杀人放火。第三种是经过政府的批准许可以后你可以做，比如说你要建造房子啊，你要开车获得驾照等等。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涉及到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要问了，到底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来说，哪些行为是需要经政府批准才能做的，哪些行为是不需要经政府批准就可以做的，对吧？这就涉及到一个行政许可的范围。用行政许可法的语言来说，这就是行政许可的事项。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是直接涉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所以比如说你要驾车，你就必须要有驾照，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安全，这就是许可。第二是啊，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比如说企业要进行探矿、采矿、开矿等等，这个方面都需要有啊探矿证、采矿证等行政许可。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性啊、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比如说医生从业就必须有啊执业医师证，律师从业就必须有律师执业证等等。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阅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比如说电梯设备，因为电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它的安装和使用需要具有许可证。五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比如说企业的设立，还有社会团体的建立等等，都必须经过啊登记许可。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这是个特定条款。但是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上述的六种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啊，如果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能够规范的，那么也可以不设定许可。一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啊，第二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啊，第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第四是行政机关采取事后的监督等其他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规定的是解决立法的标准，而不是执法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和法规在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的时候，要考虑上述的因素。啊，但我们执法机关的执法就比较简单，你就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就是。法律法规把它列为是行政许可，你就按照行政许可办。啊，法律法规没有把它列为行政许可，你就不作为行政许可对待。现在我们要来回应刚才一个问题了，就家庭养狗需不需要进行政许可？我们国家对家庭养狗是确立了行政许可制度，因为家庭养狗同养鸡养鸭不同，狗
啊，不仅具有携带狂犬病病毒的风险，还有可能咬人。啊，所以对它要实行行政许可。我们国家动物防御法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于啊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这里的登记就是行政许可。这里的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一般是指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0: 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吧，咱们今天都放假，然后呢过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就是什么呀，对，端午节啊。其实说到端午节呢有各种传说，但实际上它有好几个习俗都和植物有关系啊，就和咱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对啊，同学们都知道，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有哪几个习俗和植物有关系？那好，直接说就行啊，直接说这。对，非常棒。对，你看咱们有三个习俗啊，就在今天的，一个就是叫挂艾草，一个是要吃粽子。那么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都是有植物啊，不管你吃的也好，外面包的也好，都是植物，是不是呀？还有一个是做香囊，那么香囊里面也是用的各种香料植物啊。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来讲这个植物，我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应景啊。好，那咱们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正式这个讲座啊。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叫植物的智慧。大家看到这儿呢有这么两个图标，一个是和科技馆直接相关的，还有这儿呢有一个图标，这是我们学校，我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啊。我们那有一个博物馆，也希望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观。那么我们博物馆呢有一个馆标或者叫馆徽，就是这个，有没有小朋友们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什么造型？直接说啊，或者站起来直接说。
1: 就是两个银杏叶子拼成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0: 对，非常的好啊。我们这个造型呢，它就是把植物和动物呢给它放在了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这件衣服，实际上就是这个图标啊，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么它看起来呢是两片植物的叶子，就是银杏叶，然后呢又共同组成一个蝴蝶啊，所以把植物和动物呢融合在了一起，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因为说提到了今天是咱们传统节日端午啊，所以我这儿临时插了一点啊，临时就插了一点这个植物呢，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怎么几种和这个端午节相关的一些植物啊。第一个

0: 花啊，一般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这个是吧，非常漂亮一种花呢，就是石榴，石榴正好就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所以可以称作是端午花啊。还有一种呢，这个也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这几天呢也正在开花，花开得特别大啊，那么这个叫蜀葵，这个也是啊，可以称作民间呢叫做端午花。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介绍了几种这个和端午相关的植物啊，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样就过去了。好，下面呢就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叫植物的智慧啊。这样呢，首先说到植物，咱们刚才已经体会到了啊，你看端午就有好几种植物和咱们有关系，其实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都和植物有关系啊，包括咱们每天接触到的啊，每天其实如果问一个问题说咱们人类和自然界的什么东西关系最密切，什么东西啊？
1: 动物。
0: 你一对动物呢，大家确实是非常喜欢，但是动物你一天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甚至呢一直不看都没关系，但是植物可以说是一天甚至一时都离不开，是不是啊？大家每天吃的，从你们早晨一天三餐啊吃的粮食、水果、蔬菜，是不是植物？那有的小朋友说了，那我爱吃肉，我不吃植物，那这个肉动物这个肉和植物有什么关系呢？对，动物也是肯定是先吃植物然后才长的肉，是吧？所以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粮食是吧，蔬菜、水果，这都是植物，咱们可以说一天都离不开。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经常把它忽略，咱们开离不开植物，就是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就是什么呀？对，咱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呼吸是干什么呢？就是呼进去氧气，是吧？氧气怎么来的？最早地球上是没有氧气的啊，后来由于植物产生了氧气，那么现在地球上的氧气也都是植物来的啊，所以可以说咱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的作用啊，是这样的。好吧，这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咱们再出现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吧，叫植物的智慧。这又提到了，大家看出来没有，我这这个智慧呢特意加了一个引号，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般形容这个智慧啊，或者是聪明啊，一般是形容这个人类是吧，或者呢有时候形容动物啊，比如说这个动物啊很聪明很怎么样，但是很少用来形容植物，但实际上植物也有它自身的智慧啊，也有它自身的智慧，所以这样呢要加一个引号啊。好，这呢就要从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最早咱们这个地球啊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几十亿年前最早的地球，根据研究就是这样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团火球啊，上面也没有空气，没有其他的。那么后来经过逐渐的一个演化是吧，46亿年前逐渐后来有了最早的最原始的生物，然后一点一点啊，然后才到了咱们现在的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吧，包括植物动物各种的啊，所以构成了现在地球上整个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这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来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40多亿年前一直到现在啊，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发展到咱们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啊。那么这上面呢就能够显示出来是吧，一直从最低等的这儿呢，你看出来一个这个这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这是一个小的叫蓝细菌。为什么突出这个呢？就是最早的地球上是没有氧气的，当然也不会有生物，后来最早出现的就是海洋里面出现了这个叫蓝藻，也叫蓝细菌啊，因为它呢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所以大量的这个蓝细菌呢就是蓝藻啊，它释放了氧气以后，地球上有了氧气以后，其他生物才逐渐的发展出来啊，是这样的。好，这个图呢就显示的整个咱们这个从地球开始一直，大家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进化到了咱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啊，包括这个人类包括植物，所以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特征，它并不是短期形成的啊，而是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经过自然选择是吧，经过进化逐渐形成的啊，是这样的，要有这么一个概念。 好，下面呢，这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可能不是专门研究植物的，不太了解这个啊。就说最早的植物是长在海洋里面，比如说一些藻类，后来呢，它上了陆地，那么上了陆地呢？

这种就是叫早期的维管植物啊，它就里面有那些管道，所以能上了陆地。像咱们现在外面见到的大多数的植物都是这种叫维管植物啊。但是你们可能想不到，最早的那个植物啊，在陆地上的植物和咱们现在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你看现在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是吧，非常的形态多样，也啊各种各样。但是最早的植物很简单，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样的啊，就说最早地球上的植物就是这样的，就陆地上的啊，不是海洋里面，陆地上植物。那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啊，就以后见到这样的植物，什么植物呢？就是叫，看出来有什么特点没有？它都是最早的植物，怎么说呢？就是一根杆儿，就是一根杆儿扎在土里面，然后呢，这根杆儿它要干什么？就分支，但是它怎么分呢？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就叫二叉分支，就是一分为二，这样啊。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一直分下去啊！所以越是最早的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一分为二的啊！你们看，现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就是二分叉，二分叉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最早的地球上的植物啊，地球上陆地的植物啊，不是说，海洋里面是那些特殊的啊藻类，那么这个是陆地上的。所以大家看，这是模拟的啊。就最早你看陆地上的好多树呢就长成这样，和咱们现在呢就差别比较大了啊，你看都是二分叉啊，记住这个特点。这些也是，这些植物呢现在地球上已经没了啊，它就和恐龙一样已经是灭绝了，但是从化石里面都能够看到啊，以前的植物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最早的植物。好，下面有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叫植物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刚才给大家呢介绍过的啊，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啊，它是经过一个从低等到高等是吧，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几十亿年是吧，几亿年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进化，然后经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形成的这种智慧啊，包括咱们人类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植物的智慧，那到底它是变还是不变的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植物变不变了呢？其实它还在变，就是说它还在进化。也许过了再过一年，当然咱们赶不上了啊，再过一年，可能那个植物同样一类植物，它那个智慧和现在又有差别了，是吧？或者别说一年，比如说过100万年啊，或者多长时间，只不过是由于咱们这个你看不到，因为它那个需要漫长的时间，咱们短期内呢很难观察到啊，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要知道进化的一个概念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儿呢就要理解这个啊，就是植物具有无限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它随着环境的变化，它要逐渐进化，然后被自然选择下来啊，是这样的。

0: 春回大地，乍暖还寒，更应注意健康保养。
1: 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春天呢，中医来讲呢，五行属于木，也就是说肝木克脾土。
0: 春季犯困是什么原因？在作怪。
1: 运动比较少的，天天坐在办公室也不运动了，更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
0: 如何科学调养，唤醒身体活力？
1: 比方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茯苓啊、薏米啊、山药啊，这些健脾除湿的一些食物。
0: 本期邀请中医专家带您顺应天时，破解春困之谜。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已经到了初春时节，大家会感觉天气逐渐回暖，而且空气湿度也不断的增加。但是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节出现了春困，哎，觉得白天困乏无力，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破解春困难题，助力自己的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详细解读相关的内容。
0: 刘宇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综合科主任医师。
2: 刘医生您好。
3: 你好。
2: 大家会明显感觉气温有所回升，天气也逐渐变暖和湿润起来了，所以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进入到了春季，我们的气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春季呢，气温回升，春暖花开，春回大地，太阳的直射呢回到了北半球，气温呢逐渐比原来越来越暖和了。春天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中医说呢，春天呢为少阳之气，阳气呢还比较小，还比较弱
2: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气温在回升啊，但是呢冷空气呢活动比较频繁，所以有时候就会有倒春寒的感觉，另外呢雨水呢逐渐会增多，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湿气增多的感觉，
2: 所以是气温逐渐回升，但是也会有倒春寒的出现，同时气候也变得逐渐湿润起来哈。
1: 对，
2: 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落到咱们人体上，对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我们的影响呢，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感受外邪，因为春天多风，湿气增加，所以呢风寒湿的感觉会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春天呢，中医来讲呢，五行属于木，木呢就容易克土，也就是说肝木克脾土，所以呢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疲劳乏力啊，困倦呀、这种感觉。
2: 明白，谢谢您的解读啊。您刚才讲到的春困，可能很多的就是健康人群也会有明显的感受。不是有句老话吗，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虽然说现在天气暖和了，白天的时长也在逐渐的延长，大家总会觉得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学习啊，哪怕就在家里待着
1: 啊，
2: 有的时候就是很疲乏，打不起精神啊，所以想请您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时节这个气候特点会引发我们的春困呢？
1: 首先春困它是一种生理现象，从中医来讲，春天呢它这个阳气比较弱，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养阳气，养阳气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出现困倦啊、乏力啊，实际上自我调整的一种反应。从现代医学来讲呢，春天温度逐渐回升之后呢，这个血液呢，向着皮肤啊、汗腺啊流向的更多一些，反而呢，对一些这个大脑的组织供血呢，相对的有所减少，所以就出现一些困倦的情况。这个是生理现象。那么还有病理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个肝郁气滞的呀，肝气不舒啊，出现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这时候是影响这种阳气的生发，出现一些困倦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他有过食生冷啊，或者是肥甘厚味啊，影响他脾胃的功能，就出现了一些困倦乏力啊，这个气机阻滞的现象，就是一个春困。
2: 没错，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春困的发生。所以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可能会面临春困的困扰哈。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重点人群，您需要去着重提醒一下的，要小心春困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1: 这种人群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个呢，就是说作息不规律的。几年前我们科室开了一个门诊，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都是年轻人，
2: 年轻人
1: 原因就是因为熬夜啊，就是因为作息不规律，影响了他们身体的健康，出现困倦乏力， 所以这些人呢应该注意，熬夜熬到经常凌晨几点才睡觉，实际上我们白天再怎么补觉也补不回来。第二个呢，就是那些运动比较少的，比方说他天天坐在办公室也不运动的，中医认为呢，动则生阳。我们说春夏养阳啊，春天啊他不动，然后呢阳气生发不出来，所以他就更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
2: 更困倦啊。
1: 第三个就是说气血虚弱，他们春天也容易出现这种春困的现象。此外呢，还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春天呢，在中医来讲啊，属肝啊，属木。如果是肝气调达不畅啊，自我调节功能比较弱的话，啊，反而这个时候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
2: 没错，
1: 也容易出现这种困倦乏力的情况。
2: 明白
1: 啊，
2: 所以这是几个重点人群哈，更容易发生春困，更容易对他们健康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大家要多多的留心
1: 啊。
2: 好，那刚才我们也解读了这些重点的人群，也说到了气候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对于春困的这个导致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解决的方案了哈，如何来进行调节呢？有什么样的养生原则呢？
1: 养生的原则我们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养阳，
2: 养阳，
1: 春夏养阳，所以我们春天啊要把我们的小阳和弱阳逐渐培养出来，让身体呢也逐渐适应到这个春天的这种节奏。第二个就是要疏肝，春天啊属肝啊属木，肝经呢气机瘀滞了之后呢还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所以也需要疏肝。第三个呢就是健脾，因为春天呢脾胃呢功能呢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健脾。所以我们的原则呢就分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养阳啊，一个疏肝、一个健脾。如果是违反了这个原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一句话叫做夏为寒变，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养生没养好，阳气没有生发好，夏天的那种体内寒气就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夏为寒变，然后奉长者少，就是春天没有生发好，夏天呢它就长不好，所以我们身体的这种脏腑功能脾胃功能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没错，所以春天更要注意养好生。
0: 春季气温渐暖，却湿气加重，易引发困倦乏力、精神不振的春困症状。应对春困，中医提倡养阳、疏肝、健脾，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养生方法呢？节目精彩继续。
2: 刚才刘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解决春困我们春季养生的几个原则，养阳、健脾还有疏肝啊。在这三个原则之下，您给我们推荐一些具体的养生妙招、实用的方法。
1: 春天这个饮食啊需要养阳气，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生发的食材，比方说香椿、韭菜、等等一些温补类的食物，可以提升我们一个人的阳气，但是我们有一个度，不要过度的温补。春天这个饮食啊还需要疏肝起到这种作用，薏米的话它是健脾除湿、消肿排脓啊，也是药食通源的几种食材，可以熬粥嘛，
2: 熬粥
1: 啊，就适合于脾胃功能不太好的，胃胀啊、腹泻啊，然后消化不良啊这类人群可以吃这个粥，
2: 可以从日常的饮食，包括我们做一些粥品，以及日常生活中做一些代茶饮哈，
1: 对，
2: 来达到刚才我们说的养阳、疏肝和健脾这三个养生的原则。
1: 对于运动来讲呢，《黄帝内经》当中提到，春天呢要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什么意思呢？就说比方说在庭院呀、在哪什么广场啊，慢慢的去行走，披发缓行啊，就是那个头发疏散起来，不用做那个特别剧烈的运动，慢慢的让身体的阳气生发。比方说我们这个太极拳呀、八段锦啊、五禽戏啊这些传统的运动，它是可以慢慢的调养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季节呢可以配合起来，达到这种动则生阳，阳气生发，有这个舒筋活络这种作用。
2: 没错，
1: 八段锦里边其实它很多动作就有疏肝理气的作用，里边有个动作叫做攒拳入目增气力，这个实际上是调肝的，通过肝经调节我们的气力，可以达到一种疏肝理气的作用。
2: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像易筋经，易筋经有些动作像青龙探爪，它就把这个肝胆经尽力的去拉伸屈伸扭转伸筋拔骨，达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
3: 左手侧起， 转指转腕成龙爪，转身颤爪，下盘前俯转腰，收回。
1: 健脾胃呢，也有一些动作是可以达到的啊，比方说八段锦里边的调理脾胃虚丹锦，这个呢是调理脾胃的动作，做的时候呢，它通过左右单举的动作牵拉身体当中的脾经啊、胃经啊，然后小肠经啊、大肠经，那么对一个脾胃呢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此外呢，五禽戏里边有一个动作调理脾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雄戏。

戏。熊戏里边有两个动作，一个呢是叫熊运，熊运呢就是用两手啊握起来，就像一个熊掌一样，然后放在我们的腹部，两手慢慢运转起来，带动腹部，有胃肠里边蠕动的感觉，这个呢是熊运，对我们的胃肠功能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叫熊晃，来做一下啊。往后看，这是往这边晃，然后往这边晃，做的时候呢它是晃动四肢，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特别强的要求，一定要让丹田腹部把这个肢体带动起来，就让呢胃肠的蠕动啊特别强烈的感觉，所以它对胃肠功能的调节是非常好的，一般我们运动完之后需要干洗脸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刚锻炼完，我们这个手上啊比较热，这个时候呢把这个脸啊然后来干洗脸一下，特别是像这个鼻子周围啊，像迎香穴啊，眼睛啊，我说肝开窍于目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耳朵呀，像耳门、听宫、听会啊、翳风啊这些穴位啊，都要去这个干洗脸，然后擦一擦，揉一揉，起

0: 此外呢，还有太冲穴。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在脚上大指和二指之间向上大概是1.5寸左右那个凹陷的地方，
1: 足背凹陷那个地方。
0: 对，最前按揉，起到一个疏肝啊，然后理气，然后养血啊，明目安神的效果。健脾胃，我们可以按揉足三里。还可以艾灸啊，用艾灸这个足三里。起到这种健脾胃的作用。足三里呢，在这个外细眼下3寸。胫骨外侧1横指左右。这个地方也是胃经的穴位啊，也是保健的重要的穴位。这几个保健的穴位，我们可以经常，按揉。或者是艾灸。除此之外，春天还应该注意保暖。春天经常是有这种倒春寒的感觉啊，所以呢是天气是比较冷的啊，如果我们这时候脱衣服比较早，就容易是感冒啊、发烧啊等等这种外感疾病就容易发。
1: 对，
0: 有句老话叫做啊，春要捂。要把我们身体重要的一些这个器官要保护起来，比方说我们这个腹部啊腰啊腿啊等等怕凉的地方要捂起来，要穿的多一点。另外呢，就是春天还有一个特点啊，叫春天多风。多风的时候最先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就是头部。人受风之后啊，就容易头痛啊、头胀啊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头部呢一定要注意保暖。要戴个帽子啊之类的。
1: 另外刚才刘医生也提到了，肝郁气滞的人群可能会有情志不调达的问题哈，就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如何来疏解一下情绪？
0: 肝郁气滞的这个人群比较多，特别是春天容易发得更重一些。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高山流水啊，云水禅心啊等等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然后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情志。
2: 应对春困小妙招，饮食方面可多食用香椿、韭菜的生发食材养阳气，枸杞菊花茶疏肝明目，茯苓山药薏米粥健脾除湿，运动以选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方式促进阳气生发，如薏金经、青龙探爪可疏肝理气，八段锦调理脾胃虚丹菊可健脾胃。此外，按摩气海穴养阳，太冲穴疏肝，足三里健脾胃，结合艾灸效果更佳，祝您破解春困，唤醒身体活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问题，请刘医生帮我们解读一下吧。第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春困的，很多朋友想缓解春困用喝咖啡的方法，这个能有效缓解吗？
0: 喝咖啡呢是可以提神的。但是呢我们一定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选择。有些胃肠不好的不要选择那个什么冰咖啡啊，什么冷咖啡之类的，可以喝一点热的。但是如果我们总喝浓咖啡的话，有时候对胃肠功能还是有点影响。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可以采取这个中医的办法，可以喝一点茶呀，不管是菊花茶呀，还是这个春茶呀等等，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啊，春天这个温度上升，如果这时候我吃一些发物，特别容易上火，需不需要在这些方面要忌口呢？
0: 有的时候吃发物确实容易上火，比方说有的人长口疮啊，但是我们就是也不一定非得忌它，喝一些寒凉的食物呢，有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之后呢，就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比如说我吃这个香椿呀、韭菜类啊，这些生发阳气的这种食物，可以搭配一些菠菜、芹菜，所以也不要忌，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搭配，能够起到这种调节我们身体的作用。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些朋友问到啊，进入了春天，这个时候呢，雨量会逐渐的增加，空气也更加的湿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就不需要保湿了？
0: 您说的这个是外湿，但是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还是需要这个内在环境的一种调整也需要补液呀、养阴啊，比方说我们食用一些百合呀、枸杞这类的这种养阴的养血的一些食物。此外呢，就是还要需要我们补水呀、一天达到这个1500毫升、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增加我们人体的这种液体，
1: 好，谢谢刘医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重要的养生知识。通过刚才刘医生的讲解，让我们对于春天的一些气候特点以及这种季节性的春困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希望大家记住并且去践行刚才刘医生说到的养阳、疏肝、健脾三大养生原则，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搭配、温和的运动调节、包括穴位按摩、情志调理等方法，更好的顺应天时养护身体。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季传染病高发，该如何应对？
1: 戴口罩呢，仍然是我们最简单，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
0: 众多传染病又该如何区分？
1: 可能是斑疹，也可能是丘疹，或者是一个斑丘疹。
0: 关注生活细节，及时发现端倪。
1: 比如说孩子的尿量，老人的尿量减少了，这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谨防传染病，守护春季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也在暗流涌动。那么春天为什么是传染病的高发时节呢？我们最常见的传染病又有哪些呢？咱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带大家一起守护春季健康，谨防传染病。
0: 宋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
2: 孙医生您好。
3: 您好
2: 孙医生，我们今天啊主要来聊聊春季传染病的话题。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借着天气一天天暖起来，出门去踏青游玩哈，但是很担心传染病的问题。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说说啊，春天为什么是传染病的高发时节呢？
3: 这些朋友们担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大家知道春天来了，万物生发，气温也在上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病原体包括我们的细菌，包括我们的病毒，它们也是在生长繁殖和发育高峰的一个时期。
2: 对，
3: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病原体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刚过完春节，那么我们的返工潮，我们的回流潮，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探亲的朋友也都回来了，那么还有我们的学生也开始上学了，
2: 返校，
3: 还有一个呢咱们朋友也开始出去游玩呀踏青呀，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来人群的一个聚集。那么在聚集的这些过程中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或者其他的传染病的一个小聚集小爆发。那么另外呢春天到了以后呢，早晚的一个温差会比较大一些，白天可能会比较暖和，甚至于有些人感觉比较热，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冷了。昼夜温差的一个加大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的下降，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的免疫。所以在春季的时候，有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就容易有一个小高发的一个情况。
2: 没错，所以我们具体要警惕哪些传染病呢？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可能比较高发的风险比较大的是哪些？
3: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流感，虽然说流感呢是在我们冬天小爆发，但是春季呢在早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春节过后，其实流感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高发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警惕，不要在春天忘了我们还有流感的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风险。那么流感相关的症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2: 很熟悉，
3: 我们的发烧啊，全身的一些症状，乏力啊，咳嗽呀，包括我们的肌肉的一个酸痛等等，这是我们流感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除了流感以外，我们不要忘了还有水痘这个疾病。水痘呢多见于我们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警惕在校园里头水痘的一个小流行小爆发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家长发现我们的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考虑水痘的问题呢。我们的水痘呢主要是发烧，同时呢会伴有身上起一些皮疹，先是一个斑疹，然后是一个丘疹，紧接着呢就会变成一个水泡疹，然后就会变成一个结痂的疹。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总是一看病人的皮疹的话，只要是这四种皮疹同时存在，我们就一看就知道，哦，发烧伴有这些皮疹就是一个水痘的一个患者。所以当我们班里有水痘的这些病人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就要警惕，除了我们的这个流感、水痘，那我们还要注意呢，像目前来说咱们国家控制的比较好的麻疹。麻疹呢近几年呢由于我们疫苗的接种大力推行，咱们国家基本上做到了消除麻疹。但是呢也要警惕，因为在国外现在还是有麻疹的患者，要警惕是不是有一个输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麻疹的一个风险。因为麻疹是一个传染性非常强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病。麻疹的病人呢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麻疹病毒的一个感染，感染以后呢出现一个发烧，烧了三四天以后身上会起一些这种斑丘疹，疹间的皮肤呢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的这种红色的斑丘疹呢一压是能够褪色的。但是麻疹的患者还有一个比较特点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麻疹的患者 发烧伴有它的这个局部的卡他症状非常的重，这些症状呢包括眼结膜的一个充血，球结膜的一个充血，或者是流眼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麻疹的患者呢，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口腔的时候，颊黏膜的后部会有一些白色的小点，就是我们常说的麻疹黏膜斑。那么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我们也要警惕有一些患者可能在这个得麻疹以后还会有一些腹泻的一些症状，
2: 类似于水痘麻疹就是出疹子，是不是还有风疹？
3: 对，所以我们还要注意风疹病人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最开始呢会是一个发烧，烧了以后呢会有一个出疹，但是这个它主要还是伴有一个颈部呀还有颌下的淋巴结肿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们的发烧皮疹，那么病人呢可能会有伴随的一些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
2: 明白。好，您刚才说到了跟这个三下的这个淋巴结肿大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病啊，就是也是这块肿起来，腮腺炎。
3: 对对，
2: 我小时候也得过
3: 这个腮腺炎呢，就是我们在春天也会高发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腮腺的一个肿大，它是一个非炎性的一个肿大，但是这个肿大呢是伴有腮腺以我们的耳垂为中心向前向下向后的一个肿大。那么局部的皮肤呢可以是肿胀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伴有发烧，也可以有低热等等这些症状。
2: 明白。这是流行性腮腺炎。刚才您讲的主要都是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哈。
3: 对。
2: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传染病，其他的病毒？
3: 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刚才您讲了大家喜欢聚会喜欢出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注意消化道的一个传染病。消化道的传染病呢是由各种的病原体包括我们的病毒包括我们的细菌引起来的我们消化道的症状。一说到这种肠道的传染病，消化道的传染病，那我们就知道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吐或者是泻。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警惕像我们的病毒性的一个这种肠道传染病，就是我们的诺如病毒，
2: 诺如病毒感染。
3: 像我们的细菌性的肠道传染病的话，就要小心我们的肠道沙门菌呀等等这些细菌性的这种感染。但是呢，说到了肠道传染病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些肠道的一个病毒感染所引起来的，但是它并不是以肠道的这个症状为主的，
2: 就是不反映在吐和拉上。
3: 对。
2: 那反映在
3: 反映在我们的起皮疹上，发烧呀皮疹就是我们的手足口病。
2: 手足口病
3: 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它的手足还有我们的口腔黏膜上，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肘部呀双膝盖呀或者臀部的一个皮疹的出现。那么这种皮疹呢是一个多形的，可能是斑疹，也可能是丘疹，或者是一个斑丘疹，甚至也还有人会是一个小疱疹。手足口病的病毒呢主要侵犯的是我们的孩子，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子。那么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一个高风险，很容易引起重症的一些因素。成人很多人是一个隐性的感染，
2: 就不怎么发病，
3: 不发病，但是它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染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大人要做好我们的手卫生，才能够去降低我们传染病的一个发生。
2: 好，谢谢宋医生刚才非常详细哈，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种在春季发生风险比较高的传染病，也包括呼吸系统的，也包括我们胃肠道系统的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过的流行性腮腺炎，您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病，尤其我们的患者患儿啊，初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
3: 其实流行性腮腺炎呢，有的地方就叫做炸腮，它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腮腺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一个传染病，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腮腺一侧或者是双侧的一个肿大。在这个肿大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伴有一些发烧。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看他的这个腮腺导管的时候呢，由于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堵塞，摸一下他的这个肿大的这个腮腺，患者可能会有一个触痛。腮腺炎呢它还会侵犯一些其他的一个腺体，所以呢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那么在不同的性别里头，他的这个临床表现特异性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的小男孩在青春期的时候得了腮腺炎以后，他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这种睾丸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患者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睾丸的一个肿大，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合并了累积了我们的睾丸炎的一个问题。那在女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累积我们的卵巢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腮腺好了，过两天他突然出现了什么头痛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就有可能会是一个脑膜炎呀脑炎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腮腺炎病毒感染以后呢可能会累积多个脏器 起多个腺体。那腮腺炎感染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居家隔离，注意做好我们的休息。免疫力提升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线，一定要注意他的饮食的问题，不要给他吃过酸的这个食品。他吃这种酸性的食物的时候，就会刺激腮腺导管的一个分泌，引起腮腺导管的一个堵塞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呢，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这些食物，过上个1-10天左右，患者呢就会自愈了，
2: 靠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力
3: 对
2: 来对付这个病，
3: 过了这个病程以后他就好了。
2: 宋医生，您刚才讲到了它有可能累积到男孩的睾丸和女孩的卵巢哈，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生育？
3: 目前呢还没有说证据来证明呢就是会导致影响到我们的生育啊等等，
2: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哈。
3: 但是我们一旦出现的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
2: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病也不可怕，你得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得了，是这样吗？
3: 基本上来说是不会再得了，会有一个持久的相关的一些免疫。
2: 好的，谢谢您啊。所以我们对于流行性腮腺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病，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风疹啊。其实有很多的老人会说，哎，都是刮风闹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说法肯定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哈。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风疹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该如何科学识别科学应对。
3: 风疹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风疹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一个 RN 病毒，所以说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后引起来的一个发热出疹性的一个疾病。那么风疹呢，它主要感染以后呢，身上也是起一些这种皮疹，同时呢伴有我们局部的颌下呀或者是耳后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肿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风疹呢主要是由于风疹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症状。像我们的年轻人孩子可能会有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居家休息以后经过一个好好的一个调理，他也就自愈了。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孕妇，尤其是在我们的孕妇的头3个月的时候，在我们胎儿器官发育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时期。那感染了风疹病毒以后呢，可能会引起胎儿的早期流产，甚至于胎儿的畸形，也就是我们先天性的这种风疹的一个综合征。
2: 明白了，所以就像您说的，尤其是孕妇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风疹是有疫苗的，所以说最好是能够怀孕前我们就打好我们的风疹疫苗，降低我们怀孕以后发生风疹的一个风险。
2: 好，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另外一种肠道的传染病哈，也是大家闻之色变，真的那时候一发生，小半个班的同学或者小朋友都病倒了，然后上吐下泻，直接就来不了了，这就是诺如病毒的感染哈。所以您再具体跟我们说说诺如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
3: 诺如病毒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潜伏期是比较短的，当我们这个手卫生做不好，当我们的桌面的这个清洁做不好的话，环境的卫生消杀做得不好的话，有一例的这个诺如病毒的感染者，它就有可能会引起来诺如病毒在整个的一个密闭空间的一个爆发，因为它的这种极强的传染性，再加上它的一个极短的一个这个潜伏期。比如说您早上感染了诺如病毒，我跟您一起，我也没注意我的手卫生，被您污染的这个食物我也就直接吃进去的话，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的体内以后，你上午开始吐泻，我可能就到下午或者明天第二天我也就开始了吐泻的一些症状。
2: 好，所以咱们得更加强调对于诺如病毒的这种预防哈。那我们有其他的什么样的预防的建议您能给大家提一提吗？
3: 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它还是一个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接触呀来去感染，所以最好的预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生，无论是我们的手卫生，比如说我们的饭前便后的这种洗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物品的一个消杀，尤其是做食品的这种厨房，还有我们在进餐的每一个环节里头都要做好这种这个消毒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它还能通过接触来传播，所以一定要是早期发现这些患者，然后将这些患者进行隔离，
2: 对，
3: 能够去降低我们的传染源的一个情况。
2: 您刚才讲的前两种呼吸系统病毒的感染，一个是腮腺炎，一个是风疹，刚才说的都是靠患者来自愈哈，可能只是对症治疗，没有有效的这种杀病毒的药物哈。那诺如病毒呢，我们也要靠自愈吗？
3: 诺如病毒呢实际上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感染以后患者的吐泻的这个症状比较重，一吃什么东西就开始呕吐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的进食，
2: 对，
3: 那你摄入的水就会比较少。
2: 对，
3: 我们最担心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年人会有什么，那因为我们一吃就吐一吃就吐的话，他根本就摄入不进去水，会有脱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孩子的尿量，老人的尿量减少啊，这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还有就是当他脱水 在重的时候可能皮肤就已经出现褶皱了，孩子可能就已经开始打蔫了，眼窝开始凹陷了，那就是非常重的脱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干什么，把它送到医疗机构去给它进行一个补液，不管是电解质还是我们液体的一个补充。那在诺如病毒里头，我们也是像您刚才说的，没有特效药，
2: 没有特效药，
3: 但是我们要靠的是一些支持的一些治疗，过几天也它也就好了。
2: 好，谢谢宋医生，刚才我们非常详细的哈把这几种传染病都给大家解读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别被他们所侵扰啊，别染上病，健健康康是最好的哈。
3: 对，
2: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让宋医生给我们讲讲，春季既然是传染病的一个相对高发的季节，我们该怎么样做好个人的防护，预防好这些疾病，不让他们找上咱们门来。
3: 春季是一个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2: 嗯，
3: 但是高不高发其实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2: 嗯，
3: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个人的防护，没有了我们的传染源，那我们的这个传染病就不会有一个爆发和流行的一个这个高峰的出现。
2: 没错，
3: 首先呢，像我们的呼吸道的传染病仍然是我们春季传染病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所以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去密闭的公众场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戴好我们的口罩。戴口罩呢，仍然是我们最简单，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防护。这个呢，是防护我们的呼吸道传染病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另外呢，就是定期的一个开窗通风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的手接触传播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还要做好我们的一个手卫生，防止我们的很多的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由于我们的手带来的一个传播。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春季为什么会高发这些传染病，跟我们的免疫力的下降也是有一关系。大家猫了一冬天了，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就在冬天就不出去也不锻炼身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干什么，做好我们的锻炼呀，提高免疫力抵抗力，也是能够降低传染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树立一个观念，我们是有疫苗可预防的，正常免疫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去给他接种相关的一个疫苗。
2: 没错，这几个方面大家都要加强，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远离这些传染病。好的，谢谢宋医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好，先来看看这么个问题啊，哎，有些老人说到这个炸腮问题了，说吃槐花才炸腮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3: 其实槐花也是在我们春天里头春暖花开以后也是能够采摘到的野菜嘛，而且是比较美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花类的，它有可能会引起局部口腔黏膜的一个过敏。
2: 嗯，
3: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无论是吃槐花，也有可能我们吃其他的花或者是吃其他的植物，在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口腔局部黏膜的一个过敏，过敏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水肿，水肿的这个过程中会堵塞我们的这种腮腺导管，那么患者就会出现类似于腮腺炎的这些症状，但是它跟腮腺炎呢是不一样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用酒精能消杀诺如病毒吗？
3: 大家可能总是认为我的这个消毒剂里头酒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消杀，但是实际上酒精呢对于我们的诺如病毒的消杀是无效的。
2: 哦，酒精没用。
3: 对，所以我们要用含氯消毒剂84呀什么的，这些呢是可以给对它进行一个消杀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特别的小心谨慎，那口罩太薄了，说我戴一层不够，我多戴几层，我戴两个戴三个，多戴几层口罩是不是防护的效果会更好呢？
3: 戴上两三层的口罩有必要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不会增加我们的这种防护的一个能力，反而会让我们的不适感会有一个增强。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在于你戴了多少个，而在于你戴的好不好。
2: 嗯，
3: 有一些人呢特别瘦，他的脸特别小，他可能就会有这种
2: 大空隙
3: 在里头，所以我们做好口罩的塑形，做好我们的密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选择好跟我们脸型比较相近的口罩的型号，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与其戴两三个，不如戴一个合适自己的口罩。
2: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宋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春季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所以今天我们也说到哈，春季万物复苏啊，气温回升的比较快，当然早晚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那么病毒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更容易传播。所以希望让大家按照今天宋医生介绍的知识做好个人防护，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方面多多加强，最重要的就是增强免疫力，我们远离疾病，守护好健康春光。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下期再见。

0: 对这个申花大道玉瑞手机井开始清淤工作，从南向北开始清淤，左右看一点哈，前后看一下，注意安全哈。好，开始。
1: 每年汛期到来之前，是女子清淤班最忙碌的季节。伴着初升的太阳，他们要对市区17条主干道的雨水管网进行集中清理。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王春霞，是商丘市城市管理局女子清淤班的班长。
0: 有25年了，刚这个工种就是在女子清淤班这块刚干这个工种有25年了。
1: 1997年，奔着进入事业单位的喜悦与期待，23岁的王春霞调入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维护队。
0: 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工种具体干啥嘞，到后来一到这个单位报道，单位听那劳动员一说，我说咱这个排水维护，维护队干啥，具体干啥，他说的通俗易懂，挖下水道。
1: 知道排水维护队干的活就是挖下水道，正是爱美的年纪，一想着每天要去和污水垃圾打交道，王春霞打从心底接受不了。
0: 估计也给俺爸闹过情绪，我得我不干这干了，我说你得想办法把我调出来。然后俺爸说的，那你不干谁干，你调到既然选择这个工种了，那你就好好的干呗。
1: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对于女儿的想法自然非常清楚，连续开导了好几天。王春霞拗不过父亲，干脆心一横，干吧。然而真正的考验却刚刚到来。那一年的汛期如约而至，王春霞第一次带上工具和队友们上路清淤。
0: 干文化路有一个，那时候有个菜市场，他那个卖豆芽的，那个倒了那个水里边，它肯定掺了还有那渣子，豆芽渣子倒那里边了，经过一冬天一发酵，那夏天热的戴3层口罩都不行，把我熏的当时这吐的都恨不得就是说把早起的饭吃的饭全部都吐出来完。
1: 商丘市道路排水设施多为60、70年代所建，管径细，排水量小，管道和窨井很容易被淤积堵塞，特别是夏天，夜市的剩饭剩渣都会往里面倒，臭气难闻，严重阻塞下水道，给清淤工作带来难度。
0: 俺那个窨井跟俺那个同事俺干了不说一上午吧，俺基本上也差不多，那一个窨井人家干下来。俺现在拉泥的车不是要的那个农用就是3轮车吗，拉泥那一个井都基本上都装他半车那个工作量，说实话回到家累了，来床上一躺，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呢，还是小姑娘，来床上一躺都不愿意动了，也没吃饭，一个星期，说句实话一个星期都没吃豆芽。
1: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王春霞就琢磨着怎么提高工作效率。窖井口径小且深，尖头铁锹派不上用场，王春霞就找人把铁锹从中间弯成90度，再安上一根长约2米的锹把，操作起来就容易多了。
0: 因为你俺女士吧，咱体力说实话有限，有时候是里边有干土还好一点，特别是那个淤泥，咱这都是黄土，就跟胶泥一样的，这个窑子下去它底下还扒住细乳，你抬不起来你要多这个要多沉有多沉，不是说有千斤重嘛，也差不多俺都得用，恨不得说句不好听的话，就吃奶的劲儿都能用上来。
1: 王春霞说，相对于苦点累点的体力付出，别人眼里的不解更让他难以接受。在清淤过程中，有些时候不小心会把污泥溅到了路人身上，接下来的常常是一顿挖苦与嘲讽。直到如今，谈起这些遭遇的时候，王春霞眼里还闪出了委屈的泪光。
0: 都可不理解，俺都赶紧给他赔不是是吧，他们有时候都说可难听了，他说你看你干这活啊，你那都不能照顾点，我念实在对不起我，他说你看你弄的啥啊，还臭的不得了，你给我洗洗又是啥的，有时候还说呢，你看这衣裳都恨不得成茧了啥的，你敢包啥来的， 有时候说句不好听话，还有时候就说恶语相向，还有时候还骂骂咧咧的，那时候说句实话真是受不了。
1: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凭借两条腿一把锹，每天和污物面对面，一把一锹挖出来，一车一车运走。王春霞所在的女子清淤班，把全市17条主干道、100余公里的排水管道和8764个窨井清理得干干净净。除了每年春秋两季的日常清淤任务外，女子清淤班还承担着城区汛期泄洪的任务。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生就是命令。每当天气阴暗、大雨来临之际，她不管是下班时间或是休息日，甚至3更半夜，都会自觉地向积水点奔去。
0: 那种一下雨赶紧回家，往家里跑。俺是一看下雨都往，就是说各个这个积水点去。俺因为俺都有下达的，都有这个任务，都有防汛地点，俺都跑到那儿去。我记得那一年好像18年，咱上九是下的那暴雨是最大的那一年。那确实，我从俺妈那时候，俺妈都已经生病不能动，坐轮椅嘛。俺妈还住的是平房，当时俺家里边，俺妈那个地方都进水了，也不顾着下里边去那啥，也是趟着水。那时候电瓶车已经没法骑了。
1: 为了保证行人顺利通过，王春霞带领全班人员冒着风雨，趟着没膝的积水，摸索着打开一个个井盖，立上安全标志。大雨中，一群柔软的女子硬是把自己变成了人体坐标，

0: 由于工作表现突出，2010年，王春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
1: 而那时候就宣誓那一刻，我觉着我身上的担子又更重了，另外咱作为是属于党员，咱代表这个党组织了，党了，所以说更要带头带好这个干好工作，做好带头作用，走到哪不能说给党丢脸。
0: 2017年，王春霞所在的女子青瑜班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五一巾帼奖状。接到通知的时候，王春霞和她的姐妹们哭了。
1: 能上北京，能上首都去领奖，领这个最高荣誉五一劳动巾帼奖状，那当时真是心里边可激动了。我回来嘛，坐高铁回来的时候，我一路上抱着那个奖牌回来的。你看那有的乘车的，那有人列车员啥的，是吧？他说：“你看你抱着多累啊！”我他说：“你搁到行李架或者搁到你脚下，是吧？”我不行，我得好的抱着护着，不能有磕磕碰碰。这是俺干这个工作这么那年来是得到的荣誉，我要好的爱护他。
0: 就这样，王春霞一干就是19年，累计输挖下水道上万公里。青蛙印井10万多座次，青陶淤泥约6万立方米。2022年6月，王春霞当选为中共20大代表。干最脏最累的活，做天下最美的事业，他们无怨无悔。王春霞和她的姐妹们，用自己美丽的青春，换来这座城市的美丽。他们用汗水谱写的爱岗敬业之歌，展现了排水工人的良好形象和高尚情操，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和为民初心。

0: 之后，就会对您的屋顶进行翻新。
1: 这谁呀？又乱贴消防啊！你别说这些，先把它给我撕了吧。
0: 刘大爷，您放心，我们连地面和墙面都会给您翻新的。
1: 哎，刘大爷，您等等我呀。反正我不同意你们的改造方案，我在这住好多年了，我的彩钢屋顶既不漏风又不漏雨，你们说拆就拆呀？
0: 您不都签协议了吗？同意拆除，我们公司才进的厂啊。
1: 你们的新瓦能用我的老瓦结实吗？
0: 刘大爷，您看啊，这老瓦片毕竟是年头久了，它有些地方都破损了。我们这次新采购的瓦片啊，那质量都是有保证的，而且是按照咱们老北京胡同风格来的，既美观又实用。
1: 那你们要铺的地面能有我原来的好？
0: 新砖也是同样啊，与原来的胡同环境统一，我们还改善了排水，这以后下雨天啊再也不用垫砖头了，多好啊。
1: 那你们要施工起来多麻烦多吵啊。
0: 我们会尽量缩短工期，把对您的影响降到最低。
1: 那你们的设计方案我也不满意，你们还是回去改方案吧。
0: 您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着配合拆这个彩钢棚啊？
1: 小子，今天我就不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回来了。嘿，咋了？
1: 别提了，刘大爷他还是不同意我这本方案，他还把我的图纸给撕了。
0: 太可恨了，这老头怎么这样啊？
2: 我跟他怎么说都不行，
1: 就是不同意我这本方案。我看他呀，就是不想拆除他们家的违建，这活儿我快没法干了。要不然我和公司还有社区的李主任说说，给他换个设计师得了。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一说话他就跟我急。
0: 你怎么那么怂？明天我带你去他家，

0: 答住。
1: 李主任，
0: 你们俩可不能有这种想法，明天啊乖乖的找刘大爷好好说说去。
2: 哎呦，我才不去呢。
3: 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我是小孙啊，没在家。
4: 刘大爷，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我是来和你道歉的。
3: 刘大爷，
5: 随便坐吧。
3: 刘大爷，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我今天来呢，还是想再来劝您一下。您看，您之前跟街道已经签过协议了，我就是一个设计师，您能别为难我吗？
5: 小孙啊，我昨天说的也有点过分了，我不同意你们的改造方案啊，确实是因为有点舍不得。哎，我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女呢又不经常回来，就我一个人住，特别怀念过去在院子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场景。我的小外孙啊特别的可爱，我也不知道咋想的，我总觉得要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他们会不会经常回来聚聚啊？

0: 大爷，您有多久没上过鼓楼了？你还别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上去过。你别看我天天打鼓楼这儿经过，多少年都没上去了。改天我带您上去瞧瞧。我才不去。
1: 大爷，您踩稳了啊！往前看，一定往前看，别回头。

0: 来，小孙喝茶呀。哎，
1: 谢谢您，大爷，感谢您这段时间配合我们的改造工作。
2: 说心里话，我还得谢谢您呢。你看把我们院子改造得多好啊！那天你带我上鼓楼上，往下一看，哎呦，我家的老屋顶跟胡同里的小广告一样，显别的显眼，特别的难看。现在你看看多漂亮啊！
3: 听说您加入了街道的夜巡队，还成为了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
2: 是啊，我觉得光我们家改造还不够，街坊邻里都改造好，那多好啊！咱们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国际友人登上咱们大北京的鼓楼上，看看咱们更加。

0: 咱美好的中轴线多漂亮啊！哎呦，那天咱俩上五楼上，你跟我说什么词儿来的？
1: 守护城市的脊梁。
0: 哎，对，就是的。
2: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时的脊梁，终章弦磨响几行，故事圆满暖情长，勇敢逐梦向远方。
1: 他说着就是你跟他跟得紧一点，但是你即便撞不上，
2: 开机，好，开门。不行，
1: 好，再扔。
0: 胡同烟火暖心房，故事书传十几行，爱如暖阳洒街巷，故事里满是希望，风云之下情难忘，眷恋目光写草桑，无计瓦片换新装，梧桐泪眼映斜阳。
1: 大家不懂事儿吧，就是哎，对，然后
3: 没事，你我看不见你，我就开机了，你就返回头走就行了。

0: 好，您之前反映的幸福里社区一号楼漏风漏雨的情况啊，我这边已经给您看了，相关部门调查研究之后决定一号楼被认定为地级危房，旧房改建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1: 牛姐，哎呦妈呀，来了来了，姐姐
2: 就盼着咱们一号楼能改建。
1: 哎呀，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姐姐姐，哎呦，您得告诉我们呀，什么时候改建呢？
3: 搬迁的协议书这不写的轻轻松松的吗？您也慢慢的，三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上新房子。
4: 仨月，住上一新楼
1: 啊！全北京也没听说过仨月能起一新楼的。您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
3: 您看呀，这份房屋搬迁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您听我一句话啊，把心啊放肚子里，赶紧签，赶紧搬。
4: 签，搬，有什么新方法？
3: 我能宽您吗？您看这一条条都清清楚楚的呀！您看，您看呀。啊，
4: 哎。政委，剩点炒蛋，你这怎么着？
1: 干嘛呀？这是啊，
5: 李大爷，我出去旅游，我散心。
6: 嘿，我可听你妈说的，今年又没考上研究生吧？啊，您这三年了都没考上研究生，天天研究什么呢？您
4: 这是怎么说话？
3: 出去散散心也好，散心就高兴了。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个女朋友回来。嚯，
5: 我争取啊！大爷大妈，我先走了。
4: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箱子，
4: 这箱子啊，好，
6: 跟丢的魂似的，
4: 真是！
6: 别把自己丢的啊！哎，哎
4: 呦，各位，赶紧签，赶紧搬，再不搬房塌了。
6: 对，哪儿签？哪儿签？
3: 哎，这边签吧。哎呦，这边签吧。
7: 这边签，这边签。来，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三个月不要再联系了。不是你这一会儿一个电话，你干嘛呀？我是出来散心的。哎，行了行了，知道了，我挂了我挂了。
8: 为了幸福里一号楼，西城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规字、住建、房管、税务、街道等部门配合，创新破局，终于破解了原拆原建的难题。
0: 你好，我是作息李曼，我这边刚刚接到您的诉求，说您是迷路了吗？
7: 也不算是迷路了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找不着家了。我
0: 那您有跟您的家人联系过吗？
7: 我手机丢了，我妈新换的手机号我也没记住，我现在还是用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1234。
0: 我正好在这附近，我看我快下班了，您站在原地不要动，我过去找您吧。
7: 行，那谢谢啊，
9: 麻烦了。
10: 你是张凡不？
7: 你好。哎，是。
10: 你好，我是李曼，是你刚才打电话说找不着家了，是不是？
7: 对。
10: 您那个地址在哪儿呢？导航一下，我陪你一起去找。
7: 地址应该是没错，不用导航，但是。但这楼肯定不是我家，弄得我好像都有点精神错乱了。
10: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回家了？
7: 你怎么知道？
10: 也一直没跟家里人联系。
7: 还是我跟我妈说的，不要再让她烦我。我本来是出去散个心，我连家都找不着。
10: 你确定住幸福里一号楼？
7: 对啊。
10: 这儿呢。三个月前呀，政府跟你们一号楼改造重建了，也就是说这就是你家。
7: 三个月，你们能建好一栋楼？就在这儿，我撑来不
10: 及。你找什么呢？
7: 我住跑这儿没了。他马上就要考试了，
10: 这儿呢。
7: 谢谢啊。是你。
10: 成，这家也给你找着了，我就先走了啊，我走了。
7: 你慢点。你钥匙。

0: 哟，来了来了，我叫贾勇，我介绍一下，我叫贾勇，自我介绍，我呀，照相里边啊，做卤煮最棒，做卤煮里边，我照胡同最棒，里边请吧，别客气了。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大栅栏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在这儿开着卤煮，上边摆着相片。我从1984年定调胡同，这主题正好拍到今天是大约是40年。
1: 叔叔，走，溜达溜达去。
0: 40多年来，我大约拍了有20多万张底片，全部都用的胶片，有时代感。OK。我在这儿拍摄的这范围啊，基本上就在我们家门口大栅栏观音寺这周围2平方公里之内。
2: 美
0: 的
2: 啊，
0: 美
2: 啊，都美。你孩子是不是接完了？
0: 孩子又回来了。选择胡同当主题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从这儿生，从这儿长。说这张照片是想当初应该在1995年到2000年左右，在这条街我哪儿都拍，看着有意思的、有历史价值的，我就赶紧按快门。到这儿以后，正赶上这哥俩在这下棋，看他们俩在这下象棋，斗嘴皮子、瞪眼珠子，僵，这老爷子找不着北了，那老爷子特得意。老北京的吃喝拉撒睡，老北京的生活，这个很平常的东西，越平常它有历史价值，都是自然的感觉。而且我拍的这些照片呢，都是用抓拍的方法，没有去摆拍，不影响、不干扰这些这个平常生活的这些。啊，现在我们站这位置，就是当年我拍这张照片的位置。这条街的名字叫梅市街，这是90年代拍的。这条街呢，在2000年之后就改宽了。那个时期呢，这里边汽车根本就很挤，进不来。咱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那旅馆呢，还写着10块15块的房费。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以后这样没了怎么办，我先给它记录下来。1040都知道我拍照，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和反应，等他们也60、70了，突然大街上见着我了，哎，20年前你给我照过我买报纸的那镜头，能不能你给我把照片给我来一张？那我就给人送到院里。其实这些照片送给他们的时候，我心里边从心情上也是七上八下。一晃就40年，我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用我的相机作为第三只眼，把这些历史的瞬间记录在照片上。街坊四邻，有很多迁走的一位老街坊，他进来以后就指着这照片里的人，他叫什么，现在在哪儿，特别激动。我们还有一张合影。我上面还有一些老前辈也拍北京了，我现在我看你更震撼，包括清末的、民国的，就是都一直在拍。周围很多好朋友、摄影师们都在一起录，年轻人啊，我都会劝他们把你周围你最熟悉的东西记录下来。我就有一种感觉，你在这儿住一辈子，你起码对一草一木、一片土地、一个院子、一样老物件，你是一种深厚的感情。40年变化太大，一转眼过去了，他们怎么去变化？我就怎么去拍，10年以后你再看又变了，所以随时随刻我上大街上拍，都是历史的一瞬间。

0: 层，埋入神秘的仙境，隐秘于乡间的宁静之中。走进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即将揭开大规模利用科技大棚种植无公害苦瓜的奇妙之旅。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大棚，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1: 咱们这个地泥要选深一点啊，那土壤嘛，那速度快点，车速快，选子你选的快点，但是那速度不能，行进的速度不能快啊，一定要选好的，因为咱们的粪有机肥是集中利用的。
0: 施肥的时机恰到好处，有机肥料如同滋养生命的源泉，给予它们充足的养分，却又不过分宠溺。
1: 这个咱们都是先一开始发酵完了，发酵了大约里在那180天，咱们才开始直接施肥利用，不可能出现烧根烧苗的现象。咱们种的时候就是一次性施到位，咱们这个垄啊一定要整平它，不要整的鼓心了。
0: 在平地做成高于地势的垄岗，再将农作物种植在垄台上，垄要起得规整，间距适中，为苦瓜苗的定植创造良好的空间。
1: 今年咱们种的这个品种啊叫绿玛丽，这个品种呢是一个三系杂交品种，它主要是抗病性，抗高抗病毒病与白粉病，它呢果腔小，果肉厚，耐储存与运输。
0: 将健壮的苦瓜苗小心翼翼地植入笼中，仿佛在种下一颗颗绿色的希望。
1: 那咱们苗子栽的这个株距是不是1米5一棵？
2: 是1米5。
1: 哦，1米5一棵就对了，一定要按标准来做哈，不要过密，过密了影响后期的产量。咱们这个水要浇足一点啊，一定要定根水，一定要这浇足它。浇足以后，咱们封住坑，防止死壳。
0: 土壤经过悉心调配，松软而肥沃，为幼苗提供了最温暖的怀抱。
1: 咱们这个管子那个芯片铁片一定要朝上，也是朝上啊，把这个接头你这个你可以说是就这样插上以后啊，你看是不是？
2: 我知道插了。
1: 哎，把那门一定要压严，咱们主要是为了防草与保伤的。哎呀，你别刚出上面了，你们弄弄是。
2: 好的。
1: 把那个的抠出来啊。
0: 那一层薄薄的膜，既能保持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为苦瓜的成长提供了贴心的呵护。嫩绿的叶片缓缓舒展，开始尽情沐浴阳光的温暖，汲取光线的能量。
1: 主头主腕它要变粗才能掉，就是最佳时机。哎，你如果这是走掉呢，它这边太细了，太细的时候一出头它就这高温全部把那头淹了，死掉了。咱们就是可以说是先吊起它来，把这个主腕全部想留的那个插头全部吊起来，吊起来以后咱们再去剪咱们多余的。咱们呢一定要把这些底下的这个侧枝全部拿光拿净，因为呢它没到上边的铁丝之前咱们不能留任何插头，侧枝全部拿光，不留哈侧枝，等爬上去了咱们再留侧枝，就开始正常了。
0: 苦瓜苗开始攀爬，那精心搭建的架子是它们向上的阶梯， 每一片叶子都在努力吸收着阳光的能量，每一根藤蔓都在诉说着成长的渴望。
1: 必须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呢是个苦瓜，长出来的品质质量高，所以吧咱们尽量不要去密封授粉。
2: 把这个雄花摘在手里，然后跟这个雌花要一吻合，这里边沾了颜色，发了红了，这样授粉就成功了。
1: 我就种的比较晚点，所以吧产量呢咱们要尽量的提上去。再一个呢，上苦瓜授粉的时候，这个豌豆尽量的不要授粉，因为呢它还消耗营养，影响产量。咱们以后吧就尽量的豌豆就不要授粉。
0: 授粉的同时还要及时给苦瓜浇水施肥。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技术与传统施肥方式相比，大大降低了施肥和灌水成本，缩短了灌水周期，有效提高肥料的利用率。那涓涓细流携带着养分，精准地滋养着每一株苦瓜苗。
2: 这个土质，一个是不能太半结了，再一个呢要疏松，叫这个根系呢发达的往外长。只要这个苦瓜根系发达了，产量就很高的。要是非常半结了，实际上很多化学肥料半结了，没有产量。现在这个土地正好，也不干也不湿。
0: 那翠绿的身躯，饱满的果实，是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2: 对对对，
1: 你看星星弟，
2: 嗯，
1: 在这以后，这个苦瓜这个，你看呢，这么大，大约得有两天就要采收了。它这个苦瓜呢，这现在已经表皮开始慢慢的放光亮了，它的粗度也有了，长度也有了。咱们就是刚再等两天，咱们必须要采收。再一个，咱们的苦瓜你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充足，它喜欢是大肥大湿，知道吧？水大点，肥大点。另外呢，再加上温度高一点，咱们就绝对会高产。
2: 吃了苦瓜有什么好处啊？
1: 吃了苦瓜好讲降血压的，
2: 降三高。
1: 这是一个保健蔬菜，
2: 有机蔬菜。今年的产量一亩地有多少斤？
1: 今年产量一亩地的话，在那12000斤吧。
0: 这些无公害苦瓜走出大棚，走向市场，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健康美味，也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璀璨明珠。而这一切不仅仅是苦瓜的成长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大规模的科技大棚种植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机遇，让农民的笑容更加灿烂，让乡村的未来充满希望。让我们共同期待这片土地上会有更多的绿色梦想绽放，为乡村振兴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0: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大树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园林绿地中，特别是重点工程，往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体现绿化美化的效果，这就需要移栽一定数量的大树。为了统一技术标准，提高施工质量，使移植大树工程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轨道，下面向大家介绍大树移植的程序和一些具体方法，供学习参考。大树移植是指对那些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和胸径在10厘米以上的常绿乔灌木进行重新栽植的一项工作。
1: 大树移植时间一般在早春或者晚秋，这个树木落叶之后发芽之前进行。那么在华北地区呢，我们一般以早春移植时间为最佳。这个春天这个时候移植的大树一般发根早，成活率高。从天气这个选择上来讲，一般以阴天无雨的时候比较好，或者是晴天无风的天气也可以。在移植落叶树的时候，这个一般选择在休眠期，但是在移植这个常绿树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选择在春天或者雨季时间进行，在7至9月份就可以了。
0: 从理论上讲，只要时间掌握得好，措施合理到位，任何品种的树木都能进行移植。最容易成活的树种有国槐、柳树、秋树、白杨、梧桐、千头椿、银杏和刺槐等。较容易成活的树种有五角枫、玉兰、栾树、桂花、樱花等。较难成活的树木有侧柏、马尾松、雪松、龙柏、云杉、冷杉等。基本要求，为了保证移植后的大树成活，首先应选择生长强健、发育充实、无病虫害、符合园林部门设计要求的苗木进行移植。号苗登记。选定移植树木后，应在树干北侧用油漆做出明显的标记，以便找出树木的朝阳面。同时要做好登记、挂牌、编号等工作，以利于对号入座。建立卡片。建立树木卡片，内容包括树木品种、树木编号、规格、树龄、生长状况、树木所在地、你移植的地点等。准备场地器材。首先，施工人员要对新移植现场的环境、土质情况、地上障碍物、地下设施、交通路线等进行详细了解。其次，根据树木的品种和施工条件，制定出具体移植技术措施。第三，进入场地施工前，要拆除所有的废旧建筑，清运垃圾，平整施工现场，并根据树木的品种，确定树坑的位置和大小。最后，还要做好施工所需工具、材料、机械设备的检查和准备工作。土壤的处理。 要选择通气、透水性好、有保水保肥能力的土壤进行移植。实践证明，用三份原土、一份细沙和一份腐质土拌在一起，作为移栽后的回填土最好。这种方法有三大好处：一是大树移栽时，根部与土壤往往有无法压实的空隙，经过浇水后，细沙拌原土容易与树根贴实；二是通气性好，能增高地温，促进根系的萌芽；三是排水性好，雨季能迅速排掉多余的积水，以免发生涝害，造成根部死亡；旱季浇水时能迅速吸收扩散。移植前浇水，当天气干旱，被移栽的树木需要浇水时，要在挖掘前3到4天浇水，要浇足浇透，使根系吸收到足够的水分，这样挖掘时土球才容易成型，并且不会因土壤过干而造成散裂。树冠修剪，裸根移植时，挖掘前通常应对树冠进行重修剪，一般要剪去树冠上所有的枝条。待土球移植时，可适当轻剪，剪去枝条的1/3即可。修剪时，剪口必须平滑，截面直径在5厘米以上的枝条，剪口处应涂抹防腐剂或油漆，防止水分蒸发和病菌感染。常绿树移植前一般不需要修剪，但定植后应剪去死枝、病虫枝、重叠枝、下垂枝和移植过程中的折断枝等。移植大树主要有裸根挖掘、带土球挖掘和裸根带护心土挖掘等形式。
1: 一般这个挖掘树木的时候，应该根据它的品种和它这个移植季节采用不同的这个移植方法。采用的常用方法一般是裸根移植和带土球移植两种。一般在落叶之后的休眠期，移植的是落叶树，这个时候用的是裸根移植或者是带少量窝心土进行移植。那么在非休眠期季节呢，那么或者是叫做生长季节，一般移植常绿树或者落叶树时，都必须带土球进行移植。比如说像在15至20公分之间的这样树木移植的时候，土球直径应该是1至1.5米。
0: 移植接到两旁的树木时，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安全生产围栏摆放在被移植树木的周围，为行人设置醒目的示意，避免发生事故。一、裸根挖掘。裸根移植大树的方法仅限于移植落叶乔木，如杨树、国槐、椿树和法国梧桐等。树坑尺寸，树坑的大小要根据树木胸径的大小来决定。树坑直径一般为树干1.3米处胸径的6到8倍，也就是说，当树干1.3米处胸径为30厘米时，树坑直径应为1.8到2.4米之间。挖掘方法：首先以树干为圆心，计算出预留根的外延， 画出四个点，再用白灰把四个点用弧线连起来，形成一个圆圈。挖掘前先除去表土，然后再向下挖。挖掘时要沿着白灰线的外沿垂直向下挖沟，沟宽一般为60到80厘米，沟的深度是根系的分布而定，以见不到主根为止。在挖掘过程中，如遇粗根，必须用锋利的工具切断，防止根部劈裂，表面不平。需要指出的是，裸根移植成活的关键是尽量缩短根部暴露时间。如需长距离运输，应尽可能保持根部湿润。常用的方法是用塑料布将树根包裹起来，或向根系喷保湿剂、涂泥浆等。二，带土球挖掘。带土球挖掘适合移植那些高大乔木或树冠较大的树木，如雪松、秋树、杉树等。挖掘时应保证土球完好，尤其雨季更应注意。其挖掘方法如下：一、垄棺。先用草绳将树冠由底部向上螺旋式拢起来，然后再认真清理树干底部50到70厘米以下的死枝、小枝。这样既方便挖掘时操作，又方便装车运输。二、画线。画线之前先认真清除树下表土，然后以树干为圆心，计算出预留根的外沿，画出四个点，再用弧线将四个点连起来，形成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外沿就是未来土球的外沿。三、挖掘。带土球挖掘与裸根挖掘的方法基本一样，但沟的宽度要比裸根挖掘宽10至20厘米，沟的深度略大于土球直径。四、收底。收底时用铁锹向底部内侧挖掘一圈，使土球形成酒杯状，这样方便对土球进行包装。土球底部直径一般为土球顶部直径的1/3左右。五、修坨。修坨就是修整大树根部的土球。一般情况下，挖到所需深度以后再开始修坨。按照由上到下的顺序，将其修成规整圆滑、上大下小的土球。六、捆草绳。把事先准备好的草绳、蒲包片等包装材料撒上水，浸透泡好后待用。为方便使用，捆绳前先将草绳缠成一个个小球。捆草绳时，先把草绳的头牢固地拴在树干上，以树干为起点开始缠绕。缠绕过程中，边绕边拍边勒紧。草绳稍倾斜，从上往下绕到土球底部，再由另一侧返回到土球上面，再绕过树干依次缠绕， 直到绕完第一层，第二层要与第一层交叉压花缠绕，这样捆上的草绳不易松脱。草绳间隔一般为2到4厘米，最后缠上几道腰绳，缠好后将草绳末端拉紧再固定好。7，准备装车。完成上述工作后，将树木按预定方向推倒，遇有直根时应锯断，不得硬推，随后就可以装车运输了。大树吊装运输是大树移植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关系到大树的成活。一般采用起重机吊装，大型汽车运输，因此为确保安全顺利装运，必须配备技术熟练的人员进行操作。吊装首先用尼龙绳套在树根土球部位，将绳套拉紧，另外再用一根尼龙绳或麻绳拴在树干恰当的位置，两个绳套挂在同一吊钩上，这样树干与两条绳索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吊装起来比较稳定安全。一切准备就绪后，启动吊车缓缓上升，使树冠向上翘起后，找好重心保护树身，再调整好树根的方向，而后慢慢起吊装车。装车时要使树冠向着汽车尾部，根部土块靠近司机室。当土球到位后，树干下先垫上事先准备好的木块，而后再插上固定栓，最后垫上些小树枝或其他柔软材料，轻轻下落，把树干放在垫有软物的木块上。运输时还应注意补水保湿，必要时应停车为树冠喷水，为树体补充水分。运输过程中应派专人押车，押运人员应熟知卸车地点、运输路线、沿途障碍等情况。押运人员应与司机密切配合，随时停车检查车辆和树木情况，及时排除车辆故障，确保安全到达目的地。移植大树要遵循随挖随起随种的原则，尽量保证苗木从起挖开始到移植结束的时间不超过12小时。一、栽植步骤。一、挖坑。栽植前应按设计要求挖好栽植坑，栽植坑的规格应根据树木的性质、根系长短、土球的大小而定。一般栽植前一周应将树坑挖好，树坑的直径要比土球的直径大40到50厘米，深要大于土球高度15厘米左右。挖出的表土和中底部土分开放置，如能将土摊开 进行晾晒则更好。还应将土中的砖头、瓦块等杂质清理干净。树坑挖好后，要在底部放15到20厘米的原土，然后放入一袋腐质土，一袋细沙，再将其拌匀。注意必须混合均匀后才能使用，这样有利于大树早日生根，提高成活率。二，卸车栽植。大树运到现场后，应马上进行栽植。按操作要求，将吊车停在适当的位置上，再把四个支撑盘下地面整平，然后把方木块放在支撑盘下，缓慢启动吊车，使支撑盘压紧木块，将吊车平稳地支撑起来。卸车时，先用尼龙绳将树木根部1.5米以上部位套住。当吊车缓慢启动时，整个树木应该是树冠向上，根部下垂。此时缓慢移动吊车，使树木根部对准树坑。当发生偏差时，应及时进行人工调整，而后再慢慢向下放入坑内。三，扶正。栽植时，应选好树体朝阳面，尽量与移栽前保持一致。同时，树体弯部应尽量朝着迎风的方向。树冠主尖与根必须在一条垂直线上，不能倾斜。四，填土。填土要分层进行，每30厘米为一层。注意填土时，要用工具把土填入树根的缝隙中，而后踏实。填到与原来地面平齐或略高于地面5厘米左右为止。二，栽植实例。一，雪松栽植。雪松的栽植程序和方法与其他树木的方法基本一致，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下面重点讲一下雪松栽植的一些不同点，供大家参考。栽植前先配置生根消毒液，对土坑进行消毒。方法是：先将25克生根粉和适量酒精放在容器里搅拌均匀，再倒入15升水中搅匀。

将药液均匀地喷洒在树坑的四周和底部，将已充分腐熟发酵的绢肥和泥炭土拌入适量的多菌灵，充分拌匀后回填到坑底，厚度为15厘米左右。松树运稻后，用上述药液对土球进行全方位喷洒，然后将松树轻轻放入坑内，扶正树身，移动和调整树冠方向，要尽量符合原来的朝向。填土时要边埋土边踏实，当土填到坑深的一半以上时，将树木轻轻提几下，再填土夯实，直至填满为止。围好土堰，为浇水做好准备。浇水前先拆除缠绕在树冠上的绳子。浇水时如果出现土壤下陷，应该及时填土，这样有利于生根发芽。二，银杏树栽植。银杏树属于名贵树种，价格昂贵，栽植时除了认真做好栽植一般树种的工作外，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措施。首先，栽植前一周左右就要挖好栽植坑，使土壤在阳光下得到晾晒。其次，移植前也要按照栽植雪松的方法对树坑进行消毒。第三，栽植过程中如遇干热天气，必须向树冠上喷水降温，保持树木的含水量，避免树木发生脱水现象。第四，银杏树趋光性强，因此栽植时要反复调整，使树冠保持原来的方向。第五，栽植完毕后应尽快对树木进行修剪，剪掉挖掘吊装运输过程中折断的枝条以及死枝、病枝条、弱枝、小枝和交叉枝等，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新枝发芽能力。被移植的大树在挖掘、起吊、运输过程中，其根系、树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因此抗旱、抗病能力降低，这就要求我们定植后应尽量满足其生根发芽所需要的条件，从而提高成活率。前期养护管理的主要内容有：树干的支撑和包裹、浇水、输液、药剂灌根等等。一、包干。为了保持树干的湿度，减少树木水分的蒸腾，使大树尽快生根发芽，需要对树干进行包裹。常用的材料有草绳、蒲包和苔藓等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一定的保湿性和保温性。操作方法是：首先往草绳上泼水，目的是增加草绳的韧性。要不断翻动草绳，让水把草绳湿润均匀，
然后从树的根部向上缠绕树干。注意每一圈之间不要留下空隙，一直缠到离地2米左右的地方为止。经过包干处理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强光直射和减少干热风吹，减少树干树枝的水分蒸发。第二是材料本身可以储存一定量的水分，使树干经常保持湿润。第三是可以调节温度，减少高温和低温对树干的伤害。二，支撑。大树移栽后应立即支撑固定，防止倾倒。常用的有井字形固定，也有用三角形固定的。用来支撑的木杆一般长度在3米左右，支撑点一般选在树干的1.5米以上。操作时，先用长40到60厘米的木棍制作成一个井字形小框架，将其固定在支撑点上，用铁丝扎紧，而后依次将4根支撑杆固定在井字形框架上，然后重新搭建支架并固定牢固。三，浇水。不论是裸根栽植还是带土球栽植的大树，浇水前都要先进行围堰，以便于存水。一般土堰的内径与坑沿相同，堰高10到20厘米左右即可。围堰时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损伤树根。围好后进行浇水，一般要浇3遍。第一遍水通常是栽植完毕马上进行，浇完后要用土填平，或填土使之略高于周围地面，这样可以防止树根附近的地势低洼而积水，避免发生沤根现象。第二遍水一般在栽后3至5天内完成，10天内完成第三遍水。需要注意的是，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每次浇水的水量要足，浇水前要先整堰存水，浇水的时候水流不宜过急，要缓慢浇灌，使土壤下沉，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促进根系发育。发现土壤内部有空洞而导致漏水的时候，要及时填土堵漏。浇完以后用细土封盖树盘，以防止土壤开裂透风。干旱地区或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浇水次数。四，打吊针。大树栽植以后，为了维持树体内部正常的水分代谢，促进大树成活，可以采用打吊针的方法。用配置好的营养液给大树输液，不仅可以补充树体水分，同时还能够补充大树存活和生长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提高大树的成活率。具体操作方法是，

接下来准备给大树输液。首先是钻孔，在大树靠近地面5到10厘米的部位，钻两个直径为5毫米的孔。孔的角度要水平向下，30到45度角。一般情况下，钻至3到5厘米深即可。孔的间距一般在20到30厘米。孔与孔的高度要稍微错开，不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打好孔之后，在孔上方悬挂上输液带。在插针前，要先测试输液管是否有堵塞现象。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把两个针头插入钻孔中，就可以给大树进行输液了。一般20到30厘米胸径的大树用3袋营养液，30厘米以上胸径的大树用4袋营养液。输液结束后，可以根据树木长势和天气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吊柱。如果需要继续吊柱，只要更换营养液即可。如果不需要再吊柱，要及时拆下吊针，用泥土封好针孔。5，药剂灌根。大树移栽之后，为了防止根部腐烂，促发新根，可以在浇水的时候结合浇水加施根腐灵和根动力之类的药剂，促进根系健康快速的发育。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配置药剂，将根腐灵稀释600到800倍，根动力2号稀释2000倍，配置成灌根用的药剂。根腐灵连续浇灌2到3次，每棵树每次浇灌1000克左右，每次间隔7到10天即可。根动力只需浇灌1次，每棵树浇灌1000克左右即可。这些药剂的用量可根据树木的具体长势酌情增加或减少。6，伤口处理。锯除较大的枝干，或者在移植过程中如果出现大面积树皮损伤时，伤口容易因为雨淋或病菌侵入而腐烂，因此在移植完毕后要涂上保护剂，或者用泥浆封好。这样做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防止水分流失和细菌感染而引起腐烂。后期养护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喷水、遮阴、施肥、修剪、防病治虫等等。1，喷水。大树的地上部分，特别是叶面，由于蒸腾作用容易造成脱水现象，所以必须及时喷水保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用高压水枪喷水，效果较好。也可以用一般水管喷水，喷水要尽量均匀，能够遍及树木地上的各个部位和周围空间，为大树提供一个湿润的小气候环境。遭遇干旱天气时，应增加喷水次数。干热风季节，新发芽放叶时
因为树冠喷水。

最好在上午10点前和下午3点后气温较低时进行。二，遮阴。高温季节栽植的大树要用遮阳网搭至阴棚遮阴，以降低棚内温度，减少树体的水分蒸发。在成行成片移植密度较大的区域，适宜搭至大阴棚，既节省材料又方便管理。孤树或者树距较大的区域可以按株搭至阴棚，遮阴可以降低树冠温度，减少大树的水分蒸发，还可以有效地阻挡阳光直射，避免树叶灼伤。阴网要求遮蔽整个树冠，阴网顶部及四周与树冠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网棚内的空气流动有一定的空间。以后是树木生长情况和季节变化，逐步去掉遮阳网。一般华北地区到11月上旬左右，温度逐渐降低，就可以拆除阴棚了。三，抑制蒸腾。栽植常绿树，一般不对树冠进行修剪，因而栽植后很容易因为蒸腾作用而缺水。这种情况可以采用喷施蒸腾抑制剂的方法，减少蒸腾作用的水分流失。具体方法是，栽植后的1到2天内，将环保蒸腾抑制剂稀释100倍进行整体喷洒，每10到15天喷施一次，2到3次即可。四，施肥。大树移植后，由于根系受损，导致吸收肥料的能力降低，所以栽植当年一般不进行土壤施肥，以采用根外追肥。可以用五华素五号稀释100到150倍，选在早晨、晚间或阴天时进行叶面喷洒，一般喷施2到3次即可。来年春天根系萌发后，就可以进行土壤施肥了。具体方法是，首先挖开表土进行围堰，注意不要挖得过深，以免伤到根系。围好后，每棵倒入5到8千克农家肥，将其摊开，均匀地散布在坑中，然后进行浇水。待水渗入土壤后，再把围堰的土填回坑中，压实。如果使用化肥，则需注意薄肥多施，以免烧伤根系。五，修剪。一，修剪时期。树木修剪时期分为休眠期修剪和生长期修剪。休眠期修剪一般在冬季进行，冬季大树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这时采用结顶强修剪，目的是为了保留营养物质，促使来年萌发旺盛的新枝，并且在这个时期修剪具有养分损失少、伤口愈合快的优点。生长期修剪一般在春季和夏季进行，通过对枝叶合理的修剪，调节营养物质的合理分配，促进大树长势，使其萌发生命力旺盛的、强壮的和通直的新枝，达到
更新覆状、加强树势的目的。首先要剪除枯枝、伤枝、病枝、虫枝，改善树木通风透光的条件，加强光合作用，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还要剪除那些不利于树木生长的部分，特别是萌叶条和徒长枝，以及大树下部枝条。二、修剪手法。修剪的手法分为截、疏和除孽三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手法的操作。截，又称短截，即把枝条的一部分剪去，其主要目的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梢，增加枝条数量，加强树势。疏又称疏剪或疏删，将枝条从分生处剪去。疏剪可以调节枝条均匀分布，加大空间，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有利于树冠内部枝条生长发育，有利于新芽生长。疏剪的对象主要是过密的交叉枝以及病虫枝、干枯枝等。除孽就是除去树干上长出的嫩枝或根部长出的根孽，避免这些枝条和根孽影响大树的树形，分散大树的养分。六、除草。夏季要为大树及时除草，避免杂草与大树争肥争水，减少虫害滋生。除草时注意要连根除掉，避免杂草复生。七、中耕松土。通常采用人工方法促使土壤表层松动，它可增加新植大树周围土壤的透气性，具有保温保伤、促进肥料的分解、有利于根系生长的作用。中耕还可切断土壤表层毛细管，增加孔隙度，以减少水分蒸发和增加透水性。因此有人称中耕为不浇水的灌溉。八、防病治虫。新移植的大树，树枝弱小，叶子柔弱，瘦嫩，抗病虫害能力差，所以要根据当地病虫害的发生情况随时观察，适时采取预防措施，认真做好大树病虫害防治工作。防治大树病虫害的常用方法有：一、新枝喷药。大树通过锯节、移栽，伤口多，萌芽的树叶嫩，抵抗力弱，如不注意防范，容易造成虫灾或树木染病后迅速死亡，所以要加强预防。刚长出的枝叶极易遭受虫害，可用敌杀死等药剂稀释200到250倍喷施防治，每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即可。二、夏季树冠喷药。7到9月份，树木枝叶生长发育定型，天气高温多雨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可用40%毒死皮稀释2000倍喷施防治，每7天一次，连续喷药2到3次。三、冬季树干涂白。
为保护新移植大树安全越冬和杀死寄生在树皮中的越冬的害虫，通常要对大树进行涂白。具体方法，按10:3:1的配比，将水、生石灰和40%毒死皮混合均匀，配置成涂白剂，涂抹在树干上。操作时要反复进行，不露死角，直到涂抹均匀为止。树干涂白不仅起到灭虫的作用，还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防止树木冻伤。四，冬季树干喷药。将高效杀虫剂触破稀释后，用喷雾器喷洒在树干上。具体方法，防治天牛时，可将药剂稀释400到600倍后喷施，可以杀死天牛幼虫。防治落叶松毛虫时，可将以上药剂稀释600到800倍喷施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这样松毛虫在上树的过程中就被杀死了。五，绑结沙环。为防治草履芥、松毛虫等林业虫害，还可在树干1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一个结沙环。具体方法，先在树干上缠上一圈塑料胶带，再在塑料胶带上缠上一圈无纺布，而后用塑料绳扎紧，接着用40%毒死皮和适量机油配置成杀虫乳剂，用毛刷均匀涂抹在布上，注意不要将药剂涂抹到树干上，防止油渍污染树干。九，拆除支撑和包干。一般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大树根系基本恢复，树体牢固，此时包干材料和支撑架反而会限制大树的呼吸作用和生长，因此需要及时拆除掉。要先拆除支撑架，之后再解掉包干的草绳，操作时注意不要损伤树皮。十，补植。当确认大树死亡时，要组织人员将已死的大树挖出来，并认真分析，找出死亡的具体原因，然后在第2年的春天补植相同规格的树木。俗话说得好，三分种，七分管。由此可见，养护管理在绿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当然，要切实提高大树移栽后的成活率，还要根据环境条件、季节和大树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方法，因时、因地、因树灵活地加以运用，才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0: 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古称豫州，曾是燕云十六州之一。殷商时期为代国，秦始为代郡，北周时至豫州，民国年间改豫州为豫县，沿用至今。豫县东临京津，南接保定，西以大同，北枕张家口，自古以来便是中原与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经济、贸易交流的重要地区之一。豫县文化底蕴深厚，数千年文明的延续，成与国的数度兴废离合，汇聚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多种文化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地域特色文化。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豫县剪纸。豫县剪纸起源于明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于2006年5月以剪纸项目首位的身份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豫县也被授予中国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古城豫县，来了解一下北方派剪纸的代表豫县剪纸。豫县人一般把剪纸称为窗花，早期的豫县剪纸以窗花见长，当时当地还盛行用花样在花鞋、荷包、枕头上刺绣。后来随着河北武强县的木板水印年画传入，豫县剪纸吸取其色彩特点，以刻带剪形成豫县剪纸的独特风格，从中产生了杰出的代表人物王老赏。王老赏是中国著名的民间艺术大师，也是豫县剪纸艺术开宗立派的人物。他将书画艺术融入剪纸当中，并完善和发展了传统刻制及染色的技法，使之成为可脱离民俗背景而独立欣赏的工艺品。周永明作为王老赏的嫡传弟子，成为豫县剪纸第二代艺术大师。周永明之后，他的七个子女都从事剪纸事业，传承着豫县的剪纸文化。
1: 据考证，豫县剪纸有500年的历史。最早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剪子剪的，也是一种单色的一种艺术形式。还有在最早的时候，人们那个有钱的人家，他用的是那种绒母片，绒母片就是在我们这边当地叫天皮料，然后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戏剧人物，一出戏一出戏的，以这种形式出现。后来在那个清代的时候，王乐上就把这个就是彩色剪纸研究出来。后来豫县形成的是这种，就是先是白米稿，然后再刻，刻完以后再上色。它这是一种就是综合性的艺术。
0: 豫县剪纸以其优美的构图、精细的做工，为世人所惊叹。它风格严谨，形神兼备，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专有特色。一般的剪纸都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而豫县剪纸则截然不同，它是全国唯一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辅的剪纸。阳刻是指画面形象由剪刻后留下的线条构成，它的特点是保留原稿的线条，把以外的空白部分去掉，也就是留线不留面。而阴刻的方法正好相反，它是把图案线条刻掉，靠周围留下的面把形象表现出来，也就是 留面不留线。在阴刻为主的玉线剪纸艺术中，作品往往给人以活灵活现的立体感，并且这样刻制的作品便于染色，从而突出其浓艳的色彩。玉线剪纸作品有机地结合了阴刻和色彩点染，形成的艺术作品和谐而统一。所谓阳刻见刀，阴刻见色，应物造型随类施彩而成，有三分刻七分染之说，既有剪纸艺术的刀味质感，又有绘画艺术的色彩绚丽。玉线剪纸染色时，提取自然形态的色彩，并进行夸张和随心所欲的搭配。通过将点染、涂染、晕染、套染、渲染等技法有机的结合、交叉运用，染出的色彩饱满、艳丽、清新，对比强烈，传达了鲜艳、明快、热烈的审美感受，具有浓郁的民间艺术韵味。玉县人民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手中的刻刀转化为生动有致的艺术作品。玉县剪纸题材广泛，寓意深长，生活气息浓郁，将大千世界、万物万象尽收其中。无论是反映人们对吉祥幸福的祈纳，还是来源于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无论是北方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民俗风情的再现，还是用于四时节令、婚寿礼仪等庆典，都体现了民间艺人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深受大众喜爱。在玉线剪纸的题材中，常见的有花鸟鱼虫、书法绘画、人物和脸谱等。这其中花鸟鱼虫是玉线剪纸最为常见的题材之一，此类作品中常用红、黄等颜色渲染出花朵的富丽堂皇，作品在注重色彩艳丽的同时，又体现刀法的精妙，通过采用不同的手法刻制出不同形态的花瓣，将花朵绽放时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以花为主要表现主题外，还经常将花与鸟、花与鱼、花与虫组合起来，通过借阴阐意的方法展现出作品丰富的寓意。例如鹌鹑与菊花谐音安和居，寓意安居乐业。莲花和鲤鱼代表连年有余，荷花及螃蟹表示和谐等。这些表现手法独具匠心，使作品妙趣横生。在玉线剪纸中，人物和脸谱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类剪纸。这类剪纸除了色彩绚丽之外，还常用出神入化的刀工来刻画人物细节，尤其是脸谱类剪纸的须发、纱帽等，其线条纤细如发，刀法神乎其技，令人叹为观止。书法绘画类作品是用剪纸的方法再现书画的效果，其中或用精细的刀工体现素描作品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或用数层剪纸巧妙叠加展现作品的神韵。尤其是后者，几张剪纸巧妙叠加后，不但可以表现出书法中笔墨浓淡变化的效果，而且可以将水墨画中笔墨的挥洒写意演绎得酣畅淋漓，还可以将工笔画的工整细腻完美重现，甚至可以将油画中的透视、 景深体现出来，达到即可乱真的境界。这些广泛的题材加上疏密有致的造型设计，细致入微的精湛刀工，绚丽鲜艳的独特点染，构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件作品都十分生动别致，让人回味悠长。欣赏完如此色彩艳丽、线条优美的艺术品，下面我们以这幅作品《富贵花开》为例，向您介绍玉线剪纸的常规制作方法。通常情况下，玉线剪纸的工艺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六道工序，它们分别是画、定、浸、刻、染、包。在玉线剪纸的制作过程中，第一步是画，这一步是剪纸创作的基础。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纸上用铅笔把构思好的作品图案画下来，通称为画样子。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用优美的线条一点点勾勒出最终的图案。在画样子的过程中，不但要把作品的立意与形状体现出来，还要综合考虑后续阴刻与阳刻的衔接，以确定图案中点、线、面的连与断。绘画艺人用线条传情达意，画面上线的形状直接体现着作者的创意。粗线显刚，曲线减柔，折转锐利，回转圆润，不同的组合疏密走向，最终汇聚成了这幅富贵花开的图样。图样画好之后，需要用剪刀将其裁成适宜刻制的尺寸，之后就可以进行装订了。定就是把画好的图样固定在宣纸上。玉线剪纸采用的是安徽泾县出产的生宣，这种宣纸湿染性、吸墨性好，渗透性、润滑性强，不但利于染色，而且能够延长作品的保存时间。在传统玉线剪纸中，用来固定图样与宣纸的东西叫做纸碾子。纸碾子就是将宣纸碾成细长的钉子形状。下面我们就可以装订了。装订时，首先将图样叠放在宣纸上，用锥子将画样与宣纸一起开孔。开孔的位置要选在图样的边缘，然后把纸碾子插入孔中，上下分别折好，这样图样和宣纸就固定在了一起。固定好之后，用剪刀把图样覆盖不到的宣纸部分剪除。用纸碾子固定的宣纸，纸张之间并不是那么密实，我们还需要通过下一步传统工艺浸水，使之更加密实。浸水一般是用手将水均匀洒到画样上，让水自上而下浸湿下层的宣纸，使宣纸吸水后膨胀，更加紧密地贴合在一起。浸透后，再把它所含的水分挤净，把毛巾覆盖在浸水后的宣纸上，而后用力反复挤压，让毛巾把表面多余的水分吸走。再用毛巾吸水之后，宣纸已经不再滴水。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步，用报纸进一步吸走宣纸内部的水分。用报纸将宣纸包起来，反复挤压，一方面是为了将宣纸内的水分尽量吸干，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宣纸更加密实，以利于刻制。最后将处理好的宣纸用夹子夹住，挂起来，自然晾干即可。经过这样的处理，宣纸就更加密实，晾干以后就可以开始刻制了。
2: 做剪纸啊， 它需要很多的工具。第一个是必须用的是蜡板，这就是那个刻结石用的那蜡板。这蜡板吧，它是那个有一块木板，下面用那个沉木灰、黄蜡、白蜡，啊，还有那个淀粉的好几种原料吧，合资成的这块蜡板，这是一些
0: 刻曲线花纹的小刀，和专门用来刻圆点的钮子。这些不同型号和样式的刀具，分别用于

处理剪纸图案的粗部、细部和圆点部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刻制之前，先将需要用到的刻刀在磨刀石上打磨一番。玉线剪纸刻制时讲究握刀正、下刀顺、行刀匀。下刀时一定要正，一刻到底，绝不能左歪右斜，否则线条就会粗细不匀，产生变形的现象，甚至会将线条刻断、刻破而前功尽弃。下刀要有顺序，由内而外，自小到大，先精后粗。刻直线自上而下，刻横线自左而右。行刀要接连不断地顺线条移动前行，达到刀刀见意，运刀胜笔。刻制的过程中要及时清理纸屑，这样就避免了蜡板上纸屑过多而影响下刀。玉线剪纸的刻制结合了阴刻与阳刻，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中，作者将花瓣外缘的线刻掉，将花瓣面留下的技法就是阴刻，而作者将蝴蝶触须周围的面刻掉，将蝴蝶触须线留下的技法就是阳刻。刻制完毕后，将图样取下来，此时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富贵花开的形状了，而后将其分开，准备分别染色。染色是体现玉线剪纸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一般书法、绘画所用的笔比较柔软，而玉线剪纸染色用的笔一般比较硬，常采用马的鬃毛制作，方便细节处的线条勾勒。染色所用的染料称为品色，使用时需要用酒精调和，这样便于颜色的渗透。玉线剪纸在染色时，艺人一般手执数笔，根据需要方便选取。虽然数笔在手，但是依然取用灵活。我们为富贵花开染色时，先由中心花瓣开始，按照由内而外，自中心向四周的顺序。染色时一般要等前一种颜色干后才染后一种颜色，以免混合串色，但有时为达到颜色相互渗透的效果，则在一种颜色半干时上另一种颜色。由于宣纸的湿染性好，渗透性强，所以在染色时可以将数张宣纸采用正反双面染色的方法同时染色。富贵花开对叶子的染色独具匠心，对于不同位置的叶子采用不同颜色，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使作品的整体构图更加合理，颜色搭配更加艳丽。这样染出的作品层次感强烈，整体构图和谐，颜色明快艳丽。染色的过程中要将过多的品色擦拭掉。传统的玉线剪纸在用色上大胆泼辣，多用明度大、纯度高的原色和对比色，画面绚丽缤纷，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染色完毕的作品待其晾干，就可以进行包装了。我们的这幅作品《富贵花开》采用镜框式包装。镜框式包装需要先为染好色的作品喷胶，喷胶要在合适的高度喷洒均匀。喷胶后，把作品粘在托纸上，托纸在这里起到固定作品的作用，还可以起到衬托的作用。将作品粘到托纸上，放入镜框内，并观察位置是否合适。接下来为镜框盖上厚板，并用钉子固定。至此，我们这幅《富贵花开》就全部完成了。

0: 上面我们介绍了玉线剪纸的常规流程，但在玉线剪纸作品中也有一些作品的制作方法与众不同，比如玉线剪纸中著名的脸谱系列。玉线剪纸的脸谱作品制作时，在图样、刻制顺序、刻制手法上有别于常规作品，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玉线剪纸中的脸谱是在戏曲人物剪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更精彩地刻画人物形象，达到更高的审美要求，戏曲人物的脸部逐渐成为独立刻画表现的对象，于是形成了独特的戏曲脸谱剪纸。它依托传统戏曲中脸谱艺术形式，通过刻与染塑造角色性格，表现人物的中、间、正、邪，形神兼备，极具艺术美感。玉线剪纸脸谱作品的图样大多取材于京剧脸谱，并且在原有脸谱图案的基础上，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通过对胡须形状、颜色的变化，突出人物性格，并且使其更加适用于剪纸的艺术形式。玉线剪纸脸谱作品中的胡须是极具特色的，剪纸艺人在巴掌大小的作品上可以刻出数十条胡须，技法最精湛的艺人甚至可以刻出八九十条乃至上百条胡须，这就是玉线剪纸的绝活之一，拉胡须。下面我们以这幅脸谱窦尔敦为例，为您展示玉线剪纸脸谱作品的制作方法。刻制前做好定、进等准备工作。脸谱的刻制顺序与一般作品是有区别的，一般作品刻制时讲究先精后粗，而在脸谱作品中，最精细的胡须部分反而要放在最后进行刻制。我们先从面部开始刻，采用阴刻技法刻制面部的花纹，而后仍然采用阴刻的手法刻制盔头，包括上部的绒球、两侧的鬓角等。这些部分都刻制完毕之后，最后再进行拉胡须。最精细的胡须为什么要放在最后刻制呢？这是因为拉胡须的技法与玉线剪纸常规的以阴刻为主的技法截然不同，采用的是阳刻技法，线条极细。如果先刻制胡须，在刻制其他部分的过程中反复移动作品，极易将胡须的线条损坏。拉胡须讲究上下匀称，刻制时要做到走刀行云流水，游刃有余，这样拉出的胡须才能飘逸洒脱，刚柔兼备，刻出的线条要求达到条条透风，根根露肉。看着根根均匀流畅、细致入微的胡须，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其刀法精绝，叹为观止。刻制这样的一幅作品一般需要2到3天的时间。全部刻制完成后，细细检查有无遗漏，确定完好后将其分开，准备染色。染色时首先从帽子的绒球开始，在玉线剪纸脸谱作品中，绒球的染法是很有讲究的，在这里我们先用深粉色笔点绒球的中心，让品色利用宣纸的湿染性自然扩散，然后再用中粉色为外围补色，最后用浅粉色圆润四周。这样的染色技法称为三色雾染法，这样染出的绒球色彩中心浓重，四周饱满，整体色彩层次感突出，充分地表现了绒球的绒。接下来为两边的雉鸡翎和龙头染色，这部分是用两种颜色染出来的，称为两色雾染法。在染色时同样先染深颜色，把深颜色染完以后 再用浅颜色把它雾开。下面我们继续为其他部分染色。在玉线剪纸的脸谱作品中，胡须的染法也是有讲究的。由于刻制好的胡须十分精细，在染色时品色浸湿胡须后，横着染色容易使胡须线条杂乱，竖着染色容易导致线条拉长甚至拉断，所以必须要斜着染色，这样才能避免这些问题。了解了这些技法后，在染色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同样需要注意。
1: 这个与线彩色剪纸，这个染色是很有讲究的，它有很多那个绝活。像这个染色，最大的忌讳就是串色，红色就在红色的地方，绿色就在绿色的地方，千万不要把这个绿色串到这个红色上，千万不要串色，一串色就废掉了这个剪纸。就蘸上颜色以后，不要在这个接头，他怕串色，先在这个空地上下笔。哎，下笔这么一染以后，它笔下的那个颜色不多了，然后再染这个边儿，这就不容易串色。
0: 染色完毕后，这一幅窦尔敦的剪纸就完成了。在京剧脸谱中，蓝色表示正义、勇敢，多用于勇士。这幅作品以蓝色为主色调，配以线条刚毅的红色胡须，将窦尔敦为人忠厚、性格直爽、侠肝义胆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玉线剪纸不再仅仅是纯粹的民间艺术，它也与经济相联系，形成了产业化。近年来，玉线剪纸引领当地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产品畅销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玉线剪纸作为普通百姓的审美体现，传统民间文化的载体，用艺术的形式将大众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代代传承着人民群众的期望与理想，深深根植于民众的心理，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观念。这朵中华百花园里的艺术奇葩，在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大家好，我是张海，现任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是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担时代使命，立足时代之机，回应时代之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建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名基层的残疾人工作者，一名共产党员，我坚持下足功夫，在深学细悟笃行中做个有心人，不断迸发工作的心智生产力，在学上下功夫，争当理论武装的优等生。政治理论修养是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唯有常学、常思、常言，才能使思维方式和工作能力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插队时，乡亲们总说，近平炕上都是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讲上下功夫，争当宣传引导的先行者。作为省级党员教育师资库的讲师啊，宣传好党的创新理论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巴中是一座红色之城、英雄之城，是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和中心。

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戴邪的土地册、刘伯坚的三封家书等等。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将红色故事融入党的理论，煮成营养餐，从而入脑入心？在我看来，就是要提炼英雄事迹的内涵，不断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在八中大地上的生动实践，从平常生活的视角，用贴近群众的语言来讲述。我们依托张海工作室为主阵地，精心设计教学课程，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小区院落，为群众提供量体裁衣、简单式的宣讲，努力打通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在座上下功夫，争当务求实效的实干家。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残疾人群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提出了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作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我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指导残疾人工作实践，进而转化为为残疾人群体排忧解难的强大行动力。通过以党建引领残建，建设助残有我暖心型党建品牌，开展赋能惠残等服务，融合志愿助残等党建加活动，依托张海工作室发挥扶残助残综合调度职能，建强助残爱跑团，建立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机制，实现残疾人点单、工作室派单、爱跑手接单、群众验单、工作闭环，真正做到残友不出门，跑手多跑路，让春天的事业更加绚丽多彩。我将继续履行好党员教育师资库讲师的职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持续用新思想指导工作实践，不断深耕残疾事业，让残疾人在各行各业各尽所能，人人出彩，不断书写具有八中温度的残疾事业新的答卷。

1986年，黄山脚下的山岔村村民抡起斧头砍向山林，以生态换温饱，却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2025年，村民操作无人机巡护青山，因生态向红利，实现人均年收入突破4万元。从穷山沟到金窝窝，这个皖南小村用三色密码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书写了鲜活注脚。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山岔村地处黄山脚下，曾是典型的靠山吃山村落。1987年，山岔人放下斧头，将原先已经分包到户的近1500亩山场以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起来，向银行贷款3000元，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自己办的旅游公司，开创了全国农民办旅游的先河，也开启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指出的，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山岔村旅游业的发展，山岔村为旅游开发还定下了新规，河里的石头一块不能动，景区里只能修亭子和游客走的路，全力守护原始生态之美。几十年过去了，得益于当初的生态保护，山岔村翡翠谷依然秀美，游人如织。正是这份对生态的敬畏，让山岔人读懂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1986年，36位上海青年男女到翡翠谷游玩，因为当时峡谷尚未开发，他们意外被困于峡谷3天。在此期间，他们相扶相伴，最终有惊无险走出峡谷。其中10对男女因为在谷中的特殊经历而互生爱意，喜结良缘。

两年后，这十对伉俪重游故地，联名提议将翡翠谷更名为情人谷，这也就是情人谷的由来。由此，爱情这一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为这片山水注入了灵魂。如今，翡翠谷的爱情文化已成为价值超亿元的文化品牌。黄山七夕情人节已举办18届，景区接待情侣游客已达万次，推出爱情文创产品，举办集体婚礼，促进了民宿旅游经济的发展，使文化成为了旅游的灵魂。这正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山岔村是一个有着红色底蕴的地方。1934年12月10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汤口陈家祠堂会合，方志敏激情演讲，播撒了革命火种。3年后，著名的谭家桥战斗打响，起始点就是山岔村的乌泥关。从此以后，山岔村就植入了红色基因。正是因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他们牢记一定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嘱托，带领群众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实现了乡村旅游的飞速发展。并且山岔村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分好了蛋糕。山岔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收入连年增长，村党组织通过带领村民外出学习，增长见识，统一了壮大集体经济的共识。全村一致决定，村集体村民按比例分红，集体收入要留足，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实践中深化四次分配共富机制，将13个村民组作为最小的集体经济组织单元，让经济发展惠及全村百姓。如今山岔村的全体村民享受着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的红利，山岔村党组织这一系列措施充分彰显了党建引领作为红色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作用。伴着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殷殷嘱托，让我们以山岔为镜，既做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又做文旅融合的开拓者，更做共同富裕的践行者。

学诗词党课，悟执政智慧。各位党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李毅。优秀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与约一峰，其思想意蕴和智慧光芒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通过古诗词汲取执政智慧，在古为今用中滋养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围绕为民、爱国、清廉这三个篇章，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第一篇章，一枝一叶总关情。清代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以画家、文学家著称于

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民生问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以百姓心为心，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我们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二篇章，位卑未敢忘忧国。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他的《并起抒怀》中写道：鬓鼓之里沙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市定犹须待何关。并起抒怀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176年。时年52岁的陆游因坚持抗金，屡遭朝廷主和派排斥，被免官后病了20多天，移居成都西南的浣花村。病愈之后，他仍然为国担忧，为了表达要效法诸葛亮北伐统一国家的决心，他挑灯夜读《出师表》，挥毫泼墨写下此诗。这首诗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背后是许多忧国忧民的含蓄之事，用以自警自立。除了这句，在陆游的诗句中都能反映出他对国家深沉而又真挚的热爱。可以说陆游的一生就是爱国的一生。爱国一个亘古的话题，自古及今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可以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为国之志，也可以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忧国情怀，还可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的献身精神。可见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更需要广大党员用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形成阔步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三篇章，滞留精气满乾坤。元代诗人王冕在他的题画诗《墨梅》中写道：我家洗砚石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出身贫寒，他一生爱好梅花，种梅、画梅又咏梅，尤以这首《墨梅》最为脍炙人口。诗人借梅自喻，表达了自己正直、淡泊、宁静的修身之德。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特别重视和强调自身修养。古人眼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摆在首位的。这其中啊，它的门道，比如做人之道，应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或是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又如为官之道，应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成的洒脱，亦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警醒，还有在上不骄在下不谄，见势不屈见威不替的刚正不阿。此外还应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的传家之道。只有多交益友，管好家人，才能避免祸起萧墙。同志们，站在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改革发展关键期，更需要我们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我想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为民的情怀、爱国的境界、清廉的本色，始终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状态履职尽责，不为进退滋扰，不为宠辱失态，我们定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迎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朗朗盛世。诗词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2营，旗手刘德厚。我的外公是一名红军战士，就是这样一个深沉少言的老人，在台背之年时依然能够清楚地说出自己部队的番号。
1: 但是那个年代，他们实际上拿到这个瓜干是真的是很真的舍不得吃的那种。
0: 我叫江海月，现在是72团红军团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在这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那一个个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让我看到了外公那一代人苦难而又坚定的一生。当然，我也如愿地看到了那面曾经被外公高高举起的红旗。外公说，人能倒，但红旗不能倒。这是外公第一次举起那面红旗，这是一场辗转大半个中国的行军，他纵横10余个省市，长驱25000里，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一路上，外公举着红旗和他的战友们共同经历600余次战役。

战斗，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外公说，每天都有同志在他身边倒下，那时他不敢回头，只能紧握着旗杆将红旗高高举起。他害怕后面的人看不到，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唯一知道的事情是迎着红旗就是对的方向。大家都相信追随那面旗帜一路向前，道路的尽头一定是他们梦想的中国。那一年外公17岁。

0: 碰提去让外公讲打仗的故事，他每次都不愿意提起，想来是因为他不想去回忆残酷的战场以及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也许只有军人才能理解这红旗的意义。
1: 他一直就是旗手，他曾经多次负伤，多次负伤，这个负伤以后啊，就又继续呢担任旗手，就告诉我们红旗不倒，是当然很是你也言下之意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专业士兵，你们来了以后啊，要接过这面红旗，始终高高举起，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革命光荣传统呢继续传承下去。这是这个我们听了以后啊深受感动的，说一直到现在呢，这个老红军刘德厚这句话呢，在我的心里头，这已经快60年了，我没忘记，任何人提起来我都得刘德厚。

0: 在外公的故事里，还有一个地方是他的骄傲。那一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而随着反共高潮的到来，衣食断供和战争的阴云笼罩了整个延安。那时候，外公的红旗插在南泥湾的地头，不再是孤单的一面，一面又一面，那是萌芽的理想。他和他的战友们用3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目标，而且还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那片他亲手开垦的土地上，在那面他高举的红旗下，外公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一年，外公25岁。1949年，当天安门广场被红色的旗帜填满，当全国都在庆祝新中国成立时，外公再一次举起红旗，和他的战友们为了解放新疆，冒着生命危险，翻越了海拔4000多米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那一年，外公37岁。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主席毛泽东。
0: 而后，这面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红旗，征尘未洗又走向荒原，用双手在戈壁大漠播下了理想和希望。

这就是外公那一代人最后的战场。这片红旗下的土地，承袭了外公那一代人对所有生活的美好期望。

0: 早晨天不亮就扛着卡特曼就出去了，一直天黑黑的还不回来，还不回来。你像这个精神啊，这个精神是吧，就是这个其实他就是咱们这边地方怎么出来啊，就是靠他们这样一看都嘛，一看都嘛，一天一天一天的挖出来的啊，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是吧，我对他们怎么讲非常敬佩。
1: 他嘛一辈子辛苦的一辈子没有说，但是他教育我们也是这样做，做啥事情要去认真的去做，不要那个啥半途而废。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也接了，我等于是他们第二代了，我在这个从小这里长大，一直在这里，从我们家可能从54年我好像就在这里了，54年我们在这待了60-70年，我今年70岁了。
2: 当我有一次无意中知道，可能有些小朋友也不知道我们这个故事，当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就更想呢去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小朋友听，让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就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红六军团，了解我们的359旅。
3: 和平年代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感同身受英雄的信念，只能从那段历史的只言片语中体会他们的无畏与勇敢，砥砺前行，沐浴着先辈的精神，继续站在那面他曾经高高举起的红旗下，续写那属于这片土地的

0: 这是一个京郊的乡村小院，从普通民房到网红民宿，五年时间，三个人接续助力民宿迭代升级。
1: 你看，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这虽然是一个农家小院，但是就是它太混杂了，
2: 是吧？就感觉特乱了嘛。
0: 一次次蝶变见证着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脉络，
3: 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农村，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0: 乡村民宿京郊小院换新颜马上播出。
2: 好嘞，慢用啊，谢谢。
0: 周末，北京市平谷区太后村的一家民宿开始热闹起来。
2: 哎，你好。哎，快进来！哎呀，好乖呀！来，走。
0: 来自市里的客人带着自己的宠物也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以猫为主题的民宿，小院里各种鲜花正在开放，到处都可以看到猫的元素。22只品种不同的猫和客人亲密互动，
4: 比较安静哈。
5: 只能
6: 立
5: 到
6: 那边，
5: 谢谢。
6: 服了，哎，有点吃相吗？你。
0: 走进客厅，有设计供宠物嬉戏玩耍的猫爬架，就连睡觉的房间里也都是猫的元素。民宿有4间房，尽管住宿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但这家民宿客人还是络绎不绝。吸引他们的除了猫，还有乡村咖啡。52岁的燕秀华是太后村的村民，也是这家民宿的负责人，小院是他的家。2019年，燕秀华把自家小院改造成民宿，经营到现在已经6年了。
2: 我的咖啡呢？好嘞，慢用啊。
6: 平谷的这个环境非常好，空气比较新鲜，然后猫咖这个小院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身心非常放松，然后和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感

0: 自己也没有什么压力，释放了自己那种在市里的那种紧张的那种工作情绪，
1: 跟这些小动物们在一起也特别舒服。
2: 除了吸引养猫的人，民宿还吸引着众多的爱猫人士，小小的民宿成了大家放空大脑的空间。
3: 现在都讲究这个宠物能疗愈人心嘛，啊，宠友好，这是别的地方感受不到的。
4: 我爱人喜欢猫，说这边有看猫了，一看过来一看，哎，这环境挺好，喝咖啡。在来这儿之前，我陪着我媳妇儿去过几个地方，但是来这儿以后呢，别的地儿就没去过。我老板人特别热情。
5: 你们从哪过来的呀？
2: 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华丽转身成民宿，再转型升级为以猫为主题的休闲空间，盈利模式也从单纯的住宿发展到以咖啡为主。6年时间，作为民宿主，52岁的燕秀华是如何把自己老房一步一步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网红民宿？
0: 吃饭了没有？
6: 没了，没了。
2: 下午5点，在北京市区开出租的丈夫回来休息，开了一周的车，燕秀华很担心丈夫的身体。
0: 今天开几个小时？
6: 这十一二个。
0: 哦，腰疼不疼？
6: 还行，这个。
0: 哦，感觉你都开几个小时，躺下歇会儿。
2: 2019年以前，燕秀华和丈夫都在北京开出租车。长期开车导致两人的腰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燕秀华为此还做了手术，医生建议她不能继续再开出租。当时民宿开始在北京周边兴起，燕秀华便想着把平谷区太后村闲置的小院改造一下，一部分自己居住，一部分改成民宿，这样不开出租，在家也能有个收入。开民宿，燕秀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赚钱，而她所在的太后村具备很好的优势。太后村是平谷区距离城区最近的一个山区村，离城区只有8公里，离北京市70多公里，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到村里，挨着北京这个超一线城市，消费人群很大。除了地理优势，太后村还是北京市级民俗旅游村，这里是辽国萧太后出生地，村里的太后煎饼更是当地有名的特色美食。2019年，太后村里的农家乐就有10几家。
0: 当时是想着肯定得挣钱，因为人排着队嘛，排着队往村里进嘛，那车没说都堵得挺老长的吧，啊，尤其那边那个入口，从一进那个道口大道那边就开始堵了，都走不动了。
2: 看到民宿发展的潜力，2019年5月。燕秀华决定辞职回家，把小院改造成民宿。接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燕秀华的面前：到底要建一个什么风格的民宿才能吸引到客人？
0: 哎，你们几个从哪来的呀？
7: 我们从金海湖过来的。
0: 哦，
7: 就是听说您这边民宿做的挺好的，然后我们过来参观学习学习。
0: 还行吧。
7: 您这边都是怎么这个建筑设计啊，各方面的。
2: 作为平谷区的网红民宿，看到燕秀华在家做民宿也能赚钱，经常会有其他乡镇的农家妇女过来参观学习。
0: 我们这是2019年建的。
7: 2019年。
0: 啊。一开始就是咱们自己家住的民房，民房就想着说那个民宿吧，也不知道怎么弄，
7: 是吧？
0: 对，就过去的老房啊，咱们自己家住的老房，
7: 总体结构没变，合着就是
0: 没变，就是
7: 装修了。
0: 对，就是装修一下。完了，那个一开始就想着找人家设计吧，也挺贵的。我们自己也不会设计，就刷视频刷着玩，偶尔刷到一个就是石头禅院。
2: 为了省钱，燕秀华开始在山里捡小石头，按照网上的视频开始学着自己改造。
7: 也就跟着网上学，然后怎么从那种花啊，然后弄一些这个整个的小元素进来，
0: 可不。
2: 用了1年时间，燕秀华把小院改造成了民宿。
7: 姐，就刚开始咱这建成了之后，这个民宿这个生意也怎么样？客流量人多不多？
0: 一开始还行啊，包院吧，那会儿4间房嘛，就自己弄的哈，普通嘛，1200吧，
7: 包月1200，然后人多嘛，来的人多嘛，
0: 还行，那会儿人不少，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完了民宿太多了，因为民宿一多，肯定的好的更多了，不是？人少的时候就连节假日就几乎就特别少吧，稀稀零零的那么几个人就那样。 节假日的人就特别少，更别说平时了，就那样。
2: 如何改变眼前的这种局面，严秀华一直在思考，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民宿才有了转机。
5: 这个大家分享如何打造主题有差异化的民宿，这是今天分享的一个主题。
8: 没有太大的惊喜感给客人了，所以客人现在就是寻求的肯定还是有差异化的那种民宿比较多一些。
2: 张海龙，北京市平谷区民宿协会副会长。2022年，正是他帮助燕秀华解决了民宿卖不上架、没有客人的难题。
9: 他了解我们是一个这个做民宿的设计啊，包括施工啊、运营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商，在本地还有一些成熟的模式，就要了一个电话，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就是说给他梳理一下，然后重新设计策划，包括后期给他提升一下。我看那个猫又多了几个品种。
0: 这缅银
9: 啊，这缅银啊，哎呦！
2: 今天张海龙来到燕秀华的民宿，平谷区正在打造宠物友好城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燕秀华的民宿是平谷区发展宠物经济的成功案例，过几天会有一个关于宠物经济的研讨会在这里举办。
9: 哎，那这次区里边打造萌宠经济，也要以太后的猫这个冤 IP 原型要推宠物经济，所以在这开沙龙您也多重视一下，包括也聊一聊咱最早为啥打造猫主题这个事儿，是吧？包括咱们通过这些装饰、环境，包括这些这个场景，这个是吧？咋样打造一过程？包括后期的产品研发，像这些咖啡里边怎么融入猫的要素啊，是吧？怎么有猫的造型？小猫马上要带动大产业啊！
0: 是吗？行。挺好，发展的越好越好。
9: 对对对，太后的猫以后都走出太后村了呀。
0: 是吗？
9: 对。
0: 太后村。
2: 看到小院的变化，回顾过去4年前，张海龙还能清晰地记起4年前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的画面。
9: 4年多了，快5年了吧？这树变化也特别大，以前那胳膊这么粗，已经变咬口这么粗的这树。
0: 真差不多了，你看。
9: 是吧？你看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虽然是一个农家小院，但是就是它太混杂了，
0: 是吧？确实是，
9: 但是
0: 就感觉特乱了嘛。
9: 燕姐，在用心的去做的一些装饰，但是它是没有那种系统化的设计跟主题的一个定位。你看一进来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两个床帘的风格都不一样，有地中海的，
0: 是
9: 白蓝相
0: 间，白蓝色的大花的，
9: 有大花的，
0: 对对对。
9: 我说这个地儿一开始是一个瑜伽架子，
0: 对对对，那我特意隔着，我这边搞这个瑜伽架子。
9: 当时说您问我一问题，说我这是啥风格？当时待会儿脑袋差点转动，我好像告诉您，其实叫做乡村混搭风。
0: 回答他俩这是。
2: 当时平谷有很多这样的农家小院，燕秀华想要继续经营下去，就必须升级改造。张海龙建议做一个有主题的民宿，升级改造必须先确定主题。
9: 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在做项目的定位，就是在细分你的客户群体、受众群体，因为市场特别大。但是一个项目谁也吃不下，所以我们的定义就是每个项目定一个小主题，瞄定一个客户群体，把一个客户群体能吃透，这一个项目就是运营下去或者存活下去就相对会容易一些。
2: 到底要建一个什么主题的民宿？张海龙认为，既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还不能脱离太后村的文化。
10: 是这样，一般我们要做民宿，就是大概的逻辑是，首先考虑它原所在地。这个村有什么历史，有什么产业，有什么文化可以挖掘？它不是所在太后村吗？就是这个村是辽金时代的萧太后的出生地，以前这个村叫萧家院，后来改成了太后村。因为作为民宿角度去做内容，它在地文化是我觉得是跟别人这个是最有差异化的一个点。
2: 经过调查，张海龙计划把太后文化融入到民宿里面。但是太后这个主题历史感和文化感太强，未来面对市场可能无法直接吸引年轻人的眼球。根据张海龙的调查，京郊的乡村民宿客人大部分以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民宿要与市场接轨，就必须再选一个主题吸引年轻人。到底该怎样选呢？ 殷秀华一次无意中的举动让张海龙找到了灵感。
0: 慢点吃啊。
9: 其实大姐当时咱们踩完点之后一直在有一段时间在想主题，那次一进来那个您手养那几只小猫，
0: 六只小猫，
9: 我们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一看那些小猫也特别兴奋，特别喜欢，突然我就有这个灵感，我说咱做一个猫主题的这个民宿或者这个空间啊，因为喜欢猫的普遍年轻人偏多，
5: 因为在市场角度很缺乏这种主题性民宿，尤其是这种宠物主题，我们也想通过这打造宠物性主题，在市场上跟别人差异化经营，获取这个垂直这个小众群体更大的一些流量。
2: 2022年5月，民宿改造动工，民宿名字改为太后的猫。经过5个月的施工，新的民宿改造升级完成。改造后的民宿保留北京农村小院的建筑风格，院里的基本结构也没有变化。经过设计改造，以猫为主题，把风格进行统一。民宿里面设计的猫爬架把整个空间联系起来，客人住的房间里也融入猫的相关元素。民宿重新开张，经过张海龙的推广宣传，吸引了来自北京市养猫的客人，民宿房间的价格也翻了一倍。然而刚营业不久，客人反馈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0: 他们就说我们在这住，在这那个撸撸猫挺好，有没有喝的呀，像咖啡什么的呀，饮品什么的有没有啊。我什么叫咖啡，什么叫现磨的呀，一开始都不知道，就后来听他们说，哎，挺贵的吧，就是吧，喝一杯咖啡挺贵的。我说这挺贵的，有人喝吗？他们说排着队喝，有的地儿。我说那样要那样行。
2: 如何在民宿里面添加咖啡？殷秀华再次找到了张海龙。
9: 确实是当时这个乡村咖啡还很少，二一个咱们的生活习惯是不喝咖啡嘛，
0: 对
9: 吧？这个，所以未来这个当时说完之后，确实咱们做这种市里客人的这种产品，还要站在咱们的生活消费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去给咱提供服务嘛。因为我跟燕儿姐对咖啡相对了解程度也不是很多，在这个痛点之下呢，哎，正好赶上咱们一是这个平谷农业农村局跟市农业局在对这个乡村主题民宿的一个提质升级的一个项目，这个因为咖啡这种产品植入也会造这个增加一些改造的成本，有他们的一些支持。
0: 我练拉花每天我都要练100杯，练了几乎3个月吧，说什么我得把它干好。他会就这样想，我得把这咖啡干好，我得把这个拉花学好了。
2: 在当地政府和张海龙的帮助下，太后村第一家乡村咖啡诞生，撸猫喝咖啡成了民宿独一无二的风景，吸引着众多客人过来体验。
0: 每一次吧，又来一波客人，看着我直乐。哎，我怎么了？他说，他说我在国外哈，见了好多都是老太太做咖啡，可是咱国内吧，全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的哈，我一看你在这站着喝咖啡，就想着你是个国外的一个老太太似的，是吧？这大岁数还能做咖啡，他说我，哎呀，他没事。
2: 年轻人把这里作为交友放松的空间，享受田园风光。殷秀华的故事开始在网上传播，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客人前来参观学习，这给殷秀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入。
9: 好多民宿都是周末经济，咖啡这块呢，不仅说能服务市里来平谷乡村消费的群体，还能服务就是平谷城区的客户来到乡村喝杯咖啡，周一至周五的这种淡季也有一些收益，你1000左右的收益，其实对于一个乡村老百姓，它也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一个可观的收益了，在节假日旺季能达到3-4千，有的能达到4-5千，我觉得这个在一个这种小院项目来说，也是额外不影响住宿的收益情况下额外增加的收益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以前是以住宿为主要的盈利产品，现在就是咖啡跟这些新业态撸猫的这些附加值的收益远远又大于住宿了，就是相当于这个一个小的空间有多点的一个营收点。
2: 4年间，殷秀华的民宿经营得风生水起，而这几年整个北京市的乡村旅游和民宿也在快速发展。 平谷区，以宠物为主题的民宿也发展到十几家，村里的咖啡更是爆发式增长，太后村就有五家。同质化的竞争让燕秀华这里也受到冲击，喝咖啡撸猫的人少了很多，住宿的客人也少了一半。
0: 我年好的时候五一进咖啡这一块就是也得那个什么，也得两万来块钱，两万多块钱，就这样啊，两万出头。今年好像几千块钱吧，这是断崖式腰斩，腰斩还得斩呢，往下，对，叫啥都膝盖斩还得往下斩呢。大天天叫你呢。
2: 如何留住客人？燕秀华也是想尽了办法，并尝试着自己拍摄短视频，但是效果不佳。
0: 姐姐，哎，看我，来，现在是需要网上往宣传，但是吧，宣传不了。拍出来之后呢，东西就不是那样，也不会，也不知道说哪一块拍哪一块就是那个能吸引人，不会。完了也不会剪辑，也不会配音，所以说这一个只能说排啥样发啥样吧，就特别一般。也不是说不想干，想干但是有心无力，就那种。
2: 回头客越来越少，力不从心，辛苦几年的民宿的未来到底该往哪里走？燕秀华不知道往下怎样发展。2025年5月，艾米姐妹来到民宿，他们的建议让燕秀华的民宿再一次走出困境。
11: 燕姐，哎，你要不要动两笔？
0: 妈呀，不会呀！
11: 这一面墙其实特别好，可以给孩子们打卡。
0: 对。
11: 然后小朋友怎么打卡怎么呢？就可以坐这儿，你看，
0: 这好像就是一个小长条椅似的。
11: 对，就可以坐在这边，这是一个打卡的位置。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是我们打造的一个猫咪的天空。哦，就是你不觉得在猫咪的
0: 躺着玩儿，往上
11: 对猫咪的天空下很舒服。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位置，你就可以蹲在这儿，这样蹲在这儿，这样打卡，
0: 是吧？
11: 你看，就看着天这样打卡。
0: 有时候是蓝天呢。
11: 对，有时候小虎他们会趴在这儿，可漂亮了。所以这是一个猫咪的天空，以后这个小院会越来越好的。
2: 艾米姐妹都曾在互联网大厂上班，艾米做品牌营销策划，艾米妹妹做项目管理。2024年，两人从互联网大厂辞职，想着能远离城市，在郊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程办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2025年4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太后村，被燕秀华的民宿吸引。
11: 第二点，你知道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感受是什么吗？就是一看这个地方，哇，就是周边环绕着山，然后呢猫咪可以自由出入，当时我们俩就觉得哦，我们俩像个猫一样，就太舒服了。然后喝着咖啡，然后听会儿小音乐，这种日子就是我们想要的。
0: 他一到这院子吧，就特别喜欢这院子。完了嘛，他一说这什么品牌什么的，就是完了就是说那个，打的 IP 吧什么的，啊，就说的挺好的。完了也特别喜欢猫，所以我就想着，既然我做不了是吧？哎，他能做，哎，完了我就想着邀请他们一块做。
11: 谁？三千。
2: 了解了燕秀华创业故事和面临的困境。出于对民宿的喜欢，艾米姐妹决定帮助燕秀华的民宿找到原因，走出困境。
11: 燕姐，现在咱们这边来的客人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啊？都是什么样的客人？
0: 中年的跟年轻点的。
11: 中年的。那现在复购率呢？就比如说回头客。
0: 回头客，有一部分，但是没有过去多了。
11: 就是你可能要解决怎么让他来一次两次三次就一直来的这种状态，这是要解决的。
0: 就复购这一块现在也一直在想咋做，但是也就没有没啥行动吧。
2: 如何留住民宿的客人？艾米姐妹先做了一个深入的调查，他们先后考察了平谷区几十家村咖的经营情况，品尝每家咖啡的特点。
12: 那我来到了平谷以后呢，就是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去逛了平谷的所有咖啡厅。来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所有的咖啡其实它都是千篇一律， 只是每个咖啡厅用的豆子不太一样，然后咖啡师的可能他的这个萃取的方式啊各方面不太一样，其他的方式都是一样子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说在现在所有的咖啡里面我们脱颖而出，从口味上从什么样都不一样，这个是很难的。
2: 经过半个月的分析，围绕着猫和太后这两个 IP 主题，艾米姐妹给出了民宿升级的方案。
12: 它的这个咖啡的口味就是没有跟当地的文化结合，所以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咖啡。猫也是很普通的猫，撸撸猫就走了，可能它会有一个名字，但是它的名字跟它的性格又不贴切，那客人也没有给客人去传达这个猫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一个故事性，在我认为它是留不住客的。那么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让客人一次两次三次的来？我觉得一个好的场景一个消费就是一个要有场景化消费，要有故事化消费，就是怎么叫说情感的连带，就是它一直在联系着它，牵扯着它，所以他才会有来，这是一个给他来的理由。
2: 如何以场景化、故事化的方式丰富民宿的内容，深度黏住客人，增加复购率，艾米姐妹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
13: 今天我们老板的孩子有一个月了吧？
14: 对，正好一个月。
13: 他们一个月的成猫礼，老板给你的孩子我们做成猫礼啊，叫米奇名字吧。你看这只猫我们叫什么？
2: 今天民宿里的几只小猫满月，艾米请来以前的老顾客为小猫举办一场满月仪式。
13: 我们先带哪位呢？这位。我们这位给他起个名字吧，他叫什么名字？
15: 桃心粉。
13: 桃心粉，欢迎你加入太后猫咖。
2: 猫作为民宿的 IP， 和客人的联系不够，这是回头率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打造这样的场景，让客人能够经常关注猫的成长。
15: 我以后会常常来看它，然后去关注它的生活、健康跟饮食的。
13: 好了，
2: 如何在猫身上深挖故事？艾米姐妹想了各种办法。以前的客人来民宿撸猫，对每一只猫的特点都不了解，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艾米把每只猫都做成 IP， 根据不同的性格拟人化后起个名字，让来的客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只猫。
13: 我们结合了每个猫的特点，比如像晨晨，晨晨是所有的猫里面特别容易上客人桌的，跟客人抢吃的的，但是呢它是客人最喜欢的，所以它就是那种傻萌傻萌特别憨厚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再说小虎，就是它的性格特别好，它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吃饭，
16: 不干别的。
13: 对，所以呢我觉得它是真正在猫生里面活得最明白的，所以我管它叫大明白。
12: 把猫和客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就是我现在这22只猫其实代表了22种性格，每一个猫的 IP 化，也就是它有故事性，让客人在这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只猫，他就会去关注，所以就到这里你总能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心灵上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一个连带，它能翻覆的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理由。
2: 为了让客人能了解到每只猫咪的性格，艾米姐妹还把它们画在墙上，客人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猫。
12: 那么我们这边呢，除了是猫以外，猫有一个情感的连带以外，我也想让我们的餐饮，就是我们的食品跟客户有一个。
13: 原来呢我们这是一个咖啡，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呢是叫烟云拿铁。为什么叫它烟云拿铁呢？那宵夜呢是契丹族，契丹族它是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所有的饮食呢，它是以奶还有肉为主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咖啡里面是结合了内蒙的奶茶，所以呢，我们把它结合烟云16州叫烟云拿铁，尝一下我们的烟云拿铁，
16: 确实有奶茶的味道，
13: 奶茶的味道，对，它是有点咸味的，
2: 除了烟云拿铁，套餐里还搭配着太后煎饼做主食，红枣做干果，内蒙的奶豆腐做甜点，还融入了孩子们喜爱的薯条。
12: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跨业的结合，就食品跟食品上的跨业结合，让人家能记住。然后我们很多客人就说呢，啊，你这烟云拿铁很好喝，下回还得来喝，因为它没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即使说你拷贝过来以后也尝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口味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有情有景有味儿。
2: 从单一的咖啡到太后套餐，文化的植入让咖啡在味道和内涵上有了特色，也有了话题和流量，也区别了其他咖啡店，价格也比原来高出一倍。
0: 你看做一个套餐，哎呦，加的东西也不太多吧，但是价钱就翻倍了一下子，原来四十多块钱，这一下子

0: 卖了80来块钱是吧？一个套餐，一下子就这就是一单一笔消费就是翻一倍呀、啊。嗯，
1: 这是我家最胖的一只猫主子，叫晨晨。
2: 有着互联网大厂工作的经历，如何利用新媒体宣传，这是艾米姐妹的老本行。各大互联网平台注册账号，利用短视频、软文、公众号引流宣传民宿，
3: 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一只白色的猫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4: 咱家这些猫，其实每个猫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咱们要是把这些猫的特点挖掘出来的话，实际上咱们能增加很多跟客户的粘合度。
5: 因为我现在做的视频号大多数里面全是我的客人，他们都会跟我留啊，3000还好吗？狗子听话吗？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猫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去就是怎么叫说情感的连带，就他一直在联系着他，牵扯着他，所以他才会有来。
2: 从5月到现在，有了艾米姐妹的助力，不到2个月，民宿客人又多了起来。各种活动丰富了品牌的内涵和故事，让这个充满故事和烟火气的民宿重新火了起来。一个小院儿，3个人共同打造，坚守老房的燕秀华，有农业情怀的本土创业青年张海龙，被乡村吸引的城市白领王颖慧姐妹，他们接续助力民宿一次又一次迭代升级，小院的3次蜕变也见证着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脉络。现在的中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民宿正遍地开花，吸引着大批有志青年返乡创业。燕秀华的小院为他们发展乡村民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鲜活案例和思路。

0: 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养狗，有人问我啊，家庭养狗是不是需要经过政府批准？这就涉及到啊，家庭养狗是不是需要经过政府的行政许可的问题。你生活在社会上，到底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你自己可以决定可以做，比如说你上街购物啊，你要看电影啊，你要上馆子吃饭等等。第二种是绝对不能做，比如说杀人放火。第三种是经过政府的批准许可以后你可以做，比如说你要建造房子啊，你要开车获得驾照等等。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涉及到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接着我们就要问了，到底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来说，哪些行为是需要经政府批准才能做的，哪些行为是不需要经政府批准就可以做的，对吧？这就涉及到一个行政许可的范围。用行政许可法的语言来说，这就是行政许可的事项。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是直接涉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所以比如说你要驾车，你就必须要有驾照，因为这涉及到公共安全，这就是许可。第二是啊，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比如说企业要进行探矿、采矿、开矿等等，这个方面都需要有啊探矿证、采矿证等行政许可。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性啊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比如说医生从业就必须有啊执业医师证，律师从业就必须有律师执业证等等。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阅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比如说电梯设备，因为电梯是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它的安装和使用需要具有许可证。五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比如说企业的设立，还有社会团体的建立等等，都必须经过啊登记许可。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这是个特定条款。但是行政许可法也规定，上述的六种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啊，如果通过以下的四种方式能够规范的，那么也可以不设定许可。一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啊，第二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啊，第三是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第四是行政机关采取事后的监督等其他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规定的是解决立法标准，而不是执法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和法规在规定行政许可事项的时候，要考虑上述的因素。啊，但我们执法机关的执法就比较简单，你就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就是。法律法规把它列为是行政许可，你就按照行政许可办。啊，法律法规没有把它列为行政许可，你就不作为行政许可对待。现在我们要来回应刚才一个问题了，就家庭养狗需不需要进行政许可？我们国家对家庭养狗是确立了行政许可制度，因为家庭养狗同养鸡养鸭不同，狗 啊，不仅具有携带狂犬病病毒的风险，还有可能咬人。啊，所以对它要实行行政许可。我们国家动物防御法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于啊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这里的登记就是行政许可。这里的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一般是指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1: 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有哪几个习俗和植物有关系？那好，直接说就行啊，直接说这。对，非常棒。对，你看咱们有三个习俗啊，就在今天的，一个就是叫挂艾草，一个是要吃粽子。那么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都是有植物啊，不管你吃的也好，外面包的也好，都是植物，是不是呀？还有一个是做香囊，那么香囊里面也是用的各种香料植物啊。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来讲这个植物，我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应景啊。好，那咱们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正式这个讲座啊。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叫植物的智慧。大家看到这儿呢有这么两个图标，一个是和科技馆直接相关的，还有这儿呢有一个图标，这是我们学校，我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啊。我们呢有一个博物馆，也希望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观。那么我们博物馆呢有一个馆标或者叫馆徽，就是这个，有没有小朋友们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什么造型？直接说啊，或者站起来直接说。
2: 就是两个银杏叶子拼成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1: 对，非常的好啊。我们这个造型呢，它就是把植物和动物呢给它放在了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这件衣服，实际上就是这个图标啊，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么它看起来呢是两片植物的叶子，就是银杏叶，然后呢又共同组成一个蝴蝶啊，所以把植物和动物呢融合在了一起，是吧？是这样的。

0: 好，刚才呢，因为说提到了今天是咱们传统节日端午啊，所以我这临时插了一点啊，临时就插了一点这个植物呢，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怎么几种和这个端午节相关的一些植物啊。第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呢，大家都要吃粽子是吧？粽子呢里面吃的这个糯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食物呢，那肯定是植物，这就不说了。那主要是外面包粽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吗？主要是咱们用什么来包呢？就是这几种植物啊。由于咱们国家呢这个地域广大，所以南方和北方呢它的植物生长的种类不同，所以包粽子的材料呢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在南方呢是用的一种竹子啊，这个叫箬竹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南方用的比较多，但是北方呢没有这个竹子，那么用什么呢？像咱们北京啊这块也没有这些竹子啊，就这种宽叶子的竹子，那么咱们一般是用的就是最常见的芦苇啊，这个就很多了。包括咱们出去以后，奥森公园啊，这个水里面呢就长了有很多的这个芦苇，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包粽子的啊。下面一个呢，这个也是啊，可能今天早晨呢，很多人呢就出去要采艾蒿，或者从啊一些市场里面买回来，然后挂在门上，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各种用途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端午节植物，叫艾蒿，咱们一般呢就叫艾啊，是这个挂在门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啊，可以治病啊，可以驱邪啊。那么这些就是艾蒿，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有几种非常漂亮的花，这个也是和端午有关，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所以呢一般称作叫端午花啊。一般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这个是吧，非常漂亮一种花呢，就是石榴，正好就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所以可以称作是端午花啊。还有一种呢，这个也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这几天呢也正在开花，花开得特别大啊，那么这个叫蜀葵，这个也是啊，可以称作民间呢叫做端午花。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介绍了几种这个和端午相关的植物啊，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样就过去了。好，下面呢就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叫植物的智慧啊。这样呢，首先说到植物，咱们刚才已经体会到了啊，你看端午就有好几种植物和咱们有关系，其实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都和植物有关系啊。包括咱们每天接触到的啊，每天其实如果问一个问题，说咱们人类和自然界的什么东西关系最密切，什么东西啊？
1: 动物。
0: 你一对动物呢，大家确实是非常喜欢，但是动物你一天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甚至呢一直不看都没关系，但是植物可以说是一天甚至一时都离不开，是不是啊？大家每天吃的，从你们早晨一天三餐啊吃的粮食、水果、蔬菜，是不是植物？那有的小朋友说了，那我爱吃肉，我不吃植物，那这个肉动物这个肉和植物有什么关系呢？对，动物也是肯定是先吃植物，然后才长的肉，是吧？所以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粮食是吧，蔬菜、水果，这

作用啊，是这样的。好吧，这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咱们再出现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吧，叫植物的智慧。这又提到了，大家看出来没有，我这这个智慧呢特意加了一个引号，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般形容这个智慧啊或者是聪明啊，一般是形容这个人类是吧，或者呢有时候形容动物啊，比如说这个动物啊很聪明很怎么样，但是很少用来形容植物。但实际上植物也有它自身的智慧啊，也有它自身的智慧，所以这样呢要加一个引号啊。好，这呢就要从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最早咱们这个地球啊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几十亿年前最早的地球，根据研究就是这样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团火球啊，上面也没有空气，没有其他的。那么后来经过逐渐的一个演化是吧，46亿年前逐渐后来有了最早的最原始的生物，然后一点一点啊，然后才到了咱们现在的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吧，包括植物动物各种的啊，所以构成了现在地球上整个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这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来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40多亿年前一直到现在啊，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发展到咱们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啊。那么这上面呢就能够显示出来是吧，一直从最低等的这儿呢，你看出来一个这个，这个这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这是一个小的叫蓝细菌。为什么突出这个呢？就是最早的地球上是没有氧气的，当然也不会有生物，后来最早出现的就是海洋里面出现了这个叫蓝藻，也叫蓝细菌啊，因为它呢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所以大量的这个蓝细菌呢就是蓝藻啊，它释放了氧气以后，地球上有了氧气以后，其他生物才逐渐的发展出来啊，是这样的。好，这个图呢就显示的整个咱们这个从地球开始一直，大家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进化到了咱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啊，包括这个人类包括植物。所以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特征，它并不是短期形成的啊，经过，而是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经过自然选择是吧，经过进化逐渐形成的啊，是这样的，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好，下面呢这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可能不是专门研究植物的不太了解这个啊，就说最早的植物是长在海洋里面，比如说一些藻类，后来呢它上了陆地，那么上了陆地呢这种就是叫早期的维管植物啊，它就里面有了一些管道，所以能上了陆地。像咱们现在外面见到的大多数的植物都是这种叫维管植物啊，但是你们可能想不到，最早的那个植物啊，在陆地上的植物和咱们现在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你看现在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是吧，非常的形态多样，也啊各种各样，但是最早的植物很简单，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样的啊，就说最早地球上的植物就是这样的，就陆地上的啊，不是海洋里面，陆地上植物，那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啊，就以后见到这样的植物，什么植物呢？就是叫，看出来有什么特点没有？它都是最早的植物，怎么说呢？就是一根杆儿，就是一根杆儿扎在土里面，然后呢，这根杆儿它要干什么？就分支，但是它怎么分呢？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就叫二叉分支，就是一分为二，这样啊。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一直分下去啊，所以越是最早的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一分为二的啊，你们看现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就是二分叉二分叉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最早的地球上的植物啊，地球上陆地的植物啊，不是说海洋里面是那些特殊的啊藻类，那么这个是陆地上的，所以大家看这是模拟的啊，就最早你看陆地上的好多树呢就长成这样，和咱们现在呢就差别比较大了啊，你看都是二分叉啊，记住这个特点。这些也是，这些植物呢现在地球上已经没了啊，它就和恐龙一样已经是灭绝了，但是从化石里面都能够看到啊，以前的植物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最早的植物。
好，下面有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叫植物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刚才给大家呢介绍过的啊，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啊，它是经过一个从低等到高等是吧，

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几十亿年是吧，几亿年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进化，然后经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形成的这种智慧啊，包括咱们人类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植物的智慧，那到底它是变还是不变的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植物变不变了呢？其实它还在变，就是说它还在进化。也许过了再过一亿年，当然咱们赶不上了啊，再过一亿年，可能那个植物同样一类植物，它那个智慧和现在又有差别了，是吧？或者别说一亿年，比如说过100万年啊，或者多长时间，只不过是由于咱们这个你看不到，因为它那个需要漫长的时间，咱们短期内呢很难观察到啊，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要知道进化的一个概念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样呢就要理解这个啊，就是植物具有无限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它随着环境的变化，它要逐渐进化，然后被自然选择下来啊，是这样的。

0: 春回大地，乍暖还寒，更应注意健康保养。
1: 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春天呢，中医来讲呢，五行属于木，也就是说肝木克脾土。
0: 春季犯困是什么原因？在作怪，
1: 运动比较少，然后他天天坐在办公室也不运动了，更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
0: 如何科学调养，唤醒身体活力？
1: 比方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茯苓啊、薏米啊、山药啊这些健脾除湿的一些食物。
0: 本期邀请中医专家，带您顺应天时，破解春困之谜。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已经到了初春时节，大家会感觉天气逐渐回暖，而且空气湿度也不断的增加。但是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时节出现了春困，哎，觉得白天困乏无力，非常影响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破解春困难题，助力自己的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医专家，为您详细解读相关的内容。
0: 刘宇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综合科主任医师。
2: 刘医生您好。
3: 你好。
2: 大家会明显感觉气温有所回升，天气也逐渐变暖和湿润起来了，所以首先请您给我们讲讲，进入到了春季，我们的气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春季呢，气温回升，春暖花开，春回大地，太阳的直射呢回到了北半球，气温呢逐渐比原来越来越暖和了。春天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中医说呢，春天呢为少阳之气，阳气呢还比较小，还比较弱
2: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气温在回升啊，但是呢冷空气呢活动比较频繁，所以有时候会有倒春寒的感觉。另外呢，雨水呢逐渐会增多，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湿气增多的感觉。
2: 所以是气温逐渐回升，但是也会有倒春寒的出现，同时气候也变得逐渐湿润起来哈。
1: 对，
2: 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落到咱们人体上，对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我们的影响呢，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感受外邪，因为春天多风，湿气增加，所以呢风寒湿的感觉会比较明显。第二个呢就是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春天呢，中医来讲呢，五行属于木，木呢就容易克土，也就是说肝木克脾土，所以呢脾胃功能呢容易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疲劳乏力啊，困倦啊，这种感觉。
2: 明白。谢谢您的解读啊。您刚才讲到的春困

0: 能很多的就是健康人群也会有明显的感受。不是有句老话吗，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虽然说现在天气暖和了，白天的时长也在逐渐的延长、大家总会觉得不管是上班啊还是学习啊，哪怕就在家里待着啊，有的时候就是很疲乏，打起精神啊。所以想请您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个时节这个气候特点会引发我们的春困呢？
1: 首先春困它是一种生理现象，从中医来讲，春天呢它这个阳气比较弱，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养阳气。养阳气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出现困倦啊、乏力啊，实际上自我调整的一种反应。从现代医学来讲呢，春天温度逐渐回升之后呢，这个血液呢向着皮肤啊、汗腺啊流向的更多一些，反而呢对一些这个大脑的组织供血呢相对的有所减少，所以就出现一些困倦的情况。这个是生理现象。那么还有病理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个肝郁气滞的呀，肝气不舒啊，出现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这时候是影响这种啊阳气的生发，出现一些啊困倦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他又过食生冷啊，或者是肥甘厚味啊，影响他脾胃的功能，就出现了一些啊困倦乏力啊，这个气机阻滞的现象就是一个春困。
0: 没错，所以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春困的发生。所以您看现在很多人都可能会面临春困的困扰哈，那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重点人群您需要去着重提醒一下的，要小心春困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1: 这种人群其实还是挺多的，一个呢就是说作息不规律的。几年前我们科室开了一个门诊，叫做疲劳与衰弱门诊。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些老年人，
0: 对，
1: 后来发现很多都是年轻人。
0: 年轻人
1: 原因就是因为熬夜啊，就是因为作息不规律，影响了他们身体的健康，出现困倦乏力。所以这些人呢应该注意，熬夜熬到经常凌晨几点才睡觉，实际上我们白天再怎么补觉也补不回来。第二个呢就是那些运动比较少的，比方说他天天坐在办公室也不运动的。中医认为呢，动则生阳。我们说春夏养阳啊，春天啊他不动，然后呢阳气生发不出来，所以它就更容易出现春困的情况，
0: 更困倦啊。
1: 第三个就是说气血虚弱，他们春天也容易出现这种春困的现象。此外呢还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春天呢在中医来讲属肝属木，如果是肝气调达不畅自我调节功能比较弱的话反而这个时候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
0: 没错，
1: 也容易出现这种困倦乏力的情况。
0: 明白所以这是几个重点人群哈，更容易发生春困，更容易对他们健康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大家要多多的留心好，那刚才我们也解读了这些重点的人群，也说到了气候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对于春困的这个导致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们得说说解决的方案了哈，如何来进行调节呢？有什么样的养生原则呢？
1: 养生原则我们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养阳，春夏养阳，所以我们春天啊要把我们的小阳和弱阳逐渐培养出来，让身体呢也逐渐适应到这个春天的这种节奏。第二个就是要疏肝，春天啊属肝属木，肝经呢气机瘀滞了之后呢还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所以也需要疏肝。第三个呢就是健脾，因为春天呢脾胃呢功能呢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健脾。所以我们的原则呢就分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养阳一个疏肝、一个健脾。如果是违反了这个原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一句话，叫做夏为寒变。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养生没养好阳气没有生发好，夏天的那种体内寒气就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夏为寒变，然后奉长者少，就是春天没有生发好，夏天呢它就长不好。所以我们身体的这种脏腑功能脾胃功能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没错，所以春天更要注意养好生。
2: 春季气温渐暖却湿气加重，易引发困倦乏力、精神不振的春困症状。应对春困，中医提倡养阳、疏肝、健脾。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养生方法呢？节目精彩继续。
0: 刚才刘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解决春困，我们春季养生的几个原则：养阳、健脾，还有疏肝在这三个原则之下，您给我们推荐一些具体的养

0: 生妙招、实用的方法。
1: 春天这个饮食啊，需要养阳气，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生发的食材，比方说香椿、韭菜、等等，一些温补类的食物可以提升我们一个人的阳气，但是我们有一个度，不要过度的温补。春天这个饮食啊，还需要疏肝，
0: 疏肝，
1: 比方说我们这个枸杞、菊花，枸杞的话就是一个补肾养肝血这种作用，菊花呢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来泡泡茶，就起到一个养血疏肝啊、清肝明目的作用，健脾，比方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茯苓啊、薏米啊、山药啊，这些健脾除湿的食物，茯苓，健脾除湿的，我们经常用到的，还有山药，
0: 山药
1: 可以健脾啊、益肾啊、填精啊，起到这种作用，薏米的话，它是健脾除湿，消肿排脓啊，也是药食通源的几种。食材，可以熬粥嘛？
0: 熬粥
1: 啊，就适合于脾胃功能不太好的，胃胀啊、腹泻啊，然后消化不良啊，这类人群可以吃这个粥，
0: 可以从日常的饮食，包括我们做一些粥品，以及日常生活中做一些代茶饮哈，
1: 对，
0: 来达到刚才我们说的养阳、疏肝和健脾这三个养生的原则。
1: 对于运动来讲呢，《黄帝内经》当中提到，春天呢要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始至生，什么意思呢？就说比方说在庭院呀、在哪什么广场啊，慢慢的去行走，披发缓行啊，就是那个头发疏散起来，不用做那个特别剧烈的运动，慢慢的让身体的阳气生发。比方说我们这个太极拳呀、八段锦啊、五禽戏啊这些传统的运动，它是可以慢慢的调养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季节呢可以配合起来，达到这种动则生阳，阳气生发，有这个舒筋啊、活络啊这种作用。
0: 没错，
1: 八段锦里边其实它很多动作就有疏肝理气的作用，里边有个动作叫做攒拳入目增气力，这个实际上是调肝的，通过肝经调节我们的气力，可以达到一种疏肝理气的作用。
0: 没错，
1: 另外呢还有像易筋经，易筋经有些动作像青龙探爪，它就是把这个肝胆经尽力的去拉伸、屈伸、扭转、伸筋拔骨，达到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
2: 左手侧起，转指转腕成龙爪，转身探爪，下反前俯转腰，收回。
1: 健脾胃呢，也有一些动作是可以达到的啊，比方说八段锦里边的调理脾胃虚丹锦，这个呢是调理脾胃的动作，做的时候呢，它通过左右单举的动作牵拉身体当中的脾经啊、胃经啊、然后小肠经啊、大肠经，那么对一个脾胃呢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此外呢，五禽戏里边有一个动作调理脾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熊戏。
0: 熊
1: 戏里边有两个动作，一个呢是叫熊运，熊运呢就是用两手握起来，就像一个熊掌一样，然后放在我们的腹部，两手慢慢运转起来，带动腹部，有胃肠里边蠕动的感觉，这个呢是熊运，对我们的胃肠功能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叫熊晃，来做一下啊。往后看啊，这是往这边晃，然后往这边晃，做的时候呢它是晃动四肢，但实际上它有一个特别强的要求，一定要让丹田腹部把这个肢体带动起来就让那胃肠的蠕动特别强烈的感觉，所以它对胃肠功能的调节是非常好的，一般我们运动完之后需要干洗脸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刚锻炼完，我们这个手上比较热，这个时候呢这个脸然后来干洗脸一下，特别是像这个鼻子周围像迎香穴眼睛我说肝开窍于目然后呢还有这个耳朵像耳门、听宫、听会翳风这些穴位都要去这个
0: 海
1: 气海穴呢，在我们脐下1.5寸
0: 哦，
1: 我们呢就可以按揉它，每天可以去按揉5分钟、10分钟左右，也可以做做艾。

0: 灸，把体内那种阳气给养起来了，
1: 嗯
0: 啊，把体内的寒气给去除出去了，
2: 对吧？
0: 啊，然后把体内的这种正气就生发起来，啊，所以这个气海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2: 嗯。
0: 此外呢，还有太冲穴，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在脚上，大指和二指之间向上大概是1.5寸左右那个凹陷的地方，
2: 足背凹陷那个地方，
0: 啊，对，
2: 嗯，
0: 睡前按揉起到一个疏肝啊，然后理气，然后养血，啊，明目，安神的效果，
2: 嗯，
0: 健脾胃，我们可以按揉足三里，
2: 嗯，
0: 还可以艾灸，啊，用艾灸这个足三里，
2: 嗯，
0: 起到这种健脾胃的作用，
2: 嗯，
0: 足三里呢，在这个外细眼下3寸，
2: 嗯，
0: 胫骨外侧1横指左右，
2: 嗯，
0: 啊，这个地方，这是胃经的穴位，啊，也是保健的重要的穴位，
2: 嗯，
0: 这几个保健的穴位，我们可以经常，按揉，
2: 嗯，
0: 啊，或者是艾灸，除此之外，春天还应该注意保暖。春天经常是有这种倒春寒的感觉啊，所以呢是天气是比较冷的啊，如果我们这时候脱衣服比较早，就容易是感冒啊、发烧啊等等这种外感疾病就容易发，
2: 对，
0: 有句老话叫做啊春要捂，
2: 嗯
0: 啊，要把我们身体重要的一些这个器官要保护起来，比方说我们这个腹部啊腰啊腿啊等等怕凉的地方要捂起来啊，要穿的多一点，
2: 嗯，
0: 另外呢，就是春天还有一个特点，啊，叫春天多风，
2: 嗯，
0: 多风的时候，最先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就是头部，
2: 嗯，
0: 人受风之后啊，就容易头痛啊、头胀啊，啊，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头部呢一定要注意保暖，
2: 嗯，
0: 啊，要戴个帽子啊之类的，
2: 嗯，另外刚才刘医生也提到了，肝郁气滞的人群可能会有情志不调达的问题哈，就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如何来疏解一下情绪？
0: 肝郁气滞的这个人群比较多，
2: 嗯，
0: 特别是春天容易发得更重一些，
2: 嗯，
0: 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
2: 哎，
0: 高山流水啊，云水禅心啊等等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然后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情志。
3: 应对春困小妙招。饮食方面，可多食用香椿、韭菜等生发食材养阳气，枸杞、菊花茶疏肝明目，茯苓山药薏米粥健脾除湿，运动以选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方式促进阳气生发，如易筋经、青龙探爪可疏肝理气，八段锦调理脾胃虚单局可健脾胃。此外，按摩气海穴养阳，太冲穴疏肝，足三里健脾胃，结合艾灸效果更佳，祝您破解春困，唤醒身体活力。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问题，请刘医生帮我们解读一下吧。第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春困的，很多朋友想缓解春困用喝咖啡的方法，这个能有效缓解吗？
0: 喝咖啡呢是可以提神的，
2: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一定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选择，
2: 嗯，
0: 有些胃肠不好的不要选择那个什么冰咖啡啊什么冷咖啡之类的，
2: 嗯，
0: 可以喝一点热的，但是如果我们总喝浓咖啡的话，有时候对胃肠功能还是有点影响，
2: 嗯
0: 啊，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可以采取这个中医的办法，可以喝一点茶呀，不管是菊花茶呀还是这个春茶呀等等啊，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
2: 嗯。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啊，春天这个温度上升，如果这时候我吃一些发物，特别容易上火，需不需要在这些方面要忌口呢？
0: 有的时候吃发物确实容易上火，
2: 嗯，
0: 比方说有的人长口疮啊，但是我们就是也不一定非得忌它，喝一些寒凉的食物呢，有的时候适当的搭配之后呢，就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2: 嗯，
0: 比如说我吃这个香椿啊。韭菜类啊，这些生发阳气的这种食物，可以搭配一些菠菜、芹菜，所以也不要忌，啊，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搭配，
2: 嗯，
0: 能够起到这种调节我们身体的作用。
2: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些朋友问到啊，进入了春天，这个时候呢雨量会逐渐的增加，空气也更加的湿润，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就不需要保湿了？
0: 您说的这个是外湿，
2: 嗯
0: 啊，但是对我们人体来讲呢。它还是需要这个内在环境的一种调整啊，也需要补液呀、养阴啊，比方说我们食用一些百合呀、枸杞啊这类的这种养阴的养血的一些食物，
2: 嗯，
0: 此外呢就是还要需要我们补水呀、一天达到这个1500毫升、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增加我们人体的这种液体。
2: 好，谢谢刘医生给我们分享的这些重要的养生知识，通过刚才刘医生

的讲解，让我们对于春天的一些气候特点以及这种季节性的春困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希望大家记住并且去践行刚才刘医生说到的养阳、疏肝、健脾三大养生原则，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搭配、温和的运动调节，包括穴位按摩、情志调理等方法，更好的顺应天时养护身体。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春季传染病高发该如何应对？
1: 戴口罩呢，仍然是我们最简单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
0: 众多传染病又该如何区分？
1: 可能是斑疹，也可能是丘疹，或者是一个斑丘疹。
0: 关注生活细节，及时发现端倪。
1: 比如说孩子的尿量，老人的尿量减少啊，这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谨防传染病，守护春季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也在暗流涌动。那么春天为什么是传染病的高发时节呢？我们最常见的传染病又有哪些呢？咱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带大家一起守护春季健康，谨防传染病。
0: 宋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
2: 孙医生您好。
3: 您好。
2: 孙医生，我们今天啊主要来聊聊春季传染病的话题。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借着天气一天天暖起来，出门去踏青游玩哈，但是很担心传染病的问题。所以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说说啊，春天为什么是传染病的高发时节呢？
3: 这些朋友们担心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大家知道春天来了，万物生发，气温也在上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病原体包括我们的细菌包括我们的病毒，它们也是在生长繁殖和发育高峰的一个时期。
2: 对，
3: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病原体呢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呢刚过完春节，那么我们的返工潮，我们的回流潮，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探亲的朋友也都回来了，那么还有我们的学生也开始上学了，
2: 返校，
3: 还有一个呢咱们朋友也开始出去游玩呀踏青呀，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来人群的一个聚集，那么在聚集的这些过程中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或者其他的传染病的一个小聚集小爆发。那么另外呢春天到了以后呢，早晚的一个温差会比较大一些，白天可能会比较暖和，甚至于有些人感觉比较热，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比较冷了，昼夜温差的一个加大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尤其是我们的呼吸道的免疫，所以在春季的时候有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就容易有一个小高发的一个情况。
2: 没错，所以我们具体要警惕哪些传染病呢？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可能比较高发的风险比较大的是哪些。
3: 首先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流感，虽然说流感呢是在我们冬天小爆发，但是春季呢在早春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春节过后，其实流感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高发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警惕，不要在春天忘了我们还有流感的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风险。那么流感相关的症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的，
2: 很熟悉，
3: 我们的发烧啊，全身的一些症状，乏力啊，咳嗽呀，包括我们的肌肉的一个酸痛等等，这是我们流感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除了流感以外，我们不要忘了还有水痘这个疾病。水痘呢多见于我们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警惕在校园里头水痘的一个小流行小爆发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家长发现我们的孩子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考虑水痘的问题呢。我们的水痘呢主要是发烧，同时呢会伴有身上起一些皮疹，先是一个斑疹，然后是一个丘疹，紧接着呢就会变成一个水泡疹，然后就会变成一个结痂的疹。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总是一看病人的皮疹的话，只要是这四种皮疹同时存在，我们就一看就知道，哦，发烧伴有这些皮疹就是一个水痘的一个患者。所以当我们班里有水痘的这些病人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就要警惕，除了我们的这个流感水痘，那我们还要注意呢，像目前来说咱们国家控制的比较好的麻疹。麻疹呢近几年呢由于我们疫苗的接种大力推行，咱们国家基本上做到了消除麻疹，但是呢也要警惕，因为在国外现在还是有麻疹的患者，要警惕是不是有一个输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麻疹的一个风险。因为麻疹是一个传染性非常强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病。麻疹的病人呢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麻疹病毒的一个感染，感染以后呢出现一个发烧，烧了三四天以后身上会起一些这种斑丘疹，疹间的皮肤呢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的这种红色的斑丘疹呢一压是能够褪色的。但是麻疹的患者还有一个比较特点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麻疹的患者 发烧伴有它的这个局部的卡他症状非常的重，这些症状呢包括眼结膜的一个充血，球结膜的一个充血，或者是流眼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麻疹的患者呢，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口腔的时候，颊黏膜的后部会有一些白色的小点，就是我们常说的麻疹黏膜斑。那么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我们也要警惕有一些患者可能在这个得麻疹以后还会有一些腹泻的一些症状，
2: 类似于水痘麻疹就是出疹的，是不是还有风疹？
3: 对，所以我们还要注意风疹病人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他最开始呢会是一个发烧，烧了以后呢会有一个出疹，但是这个它主要还是伴有一个颈部呀还有颌下的淋巴结肿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我们的发烧皮疹，那么病人呢可能会有伴随的一些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
2: 明白。好，您刚才说到了跟这个三下的这个淋巴结肿大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病啊，就是也是这块肿起来，腮腺炎。
3: 对，
2: 我小时候也得过
3: 这个腮腺炎呢，就是我们在春天也会高发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腮腺的一个肿大，它是一个非炎性的一个肿大，但是这个肿大呢是伴有腮腺以我们的耳垂为中心向前向下向后的一个肿大。那么局部的皮肤呢可以是肿胀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伴有发烧，也可以有低热等等这些症状。
2: 明白。这是流行性腮腺炎。刚才您讲的主要都是呼吸系统的传染病哈。
3: 对，
2: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系统的传染病，其他的病毒？
3: 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刚才您讲了大家喜欢聚会喜欢出去，
2: 对，
3: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注意消化道的一个传染病。消化道的传染病呢是由各种的病原体包括我们的病毒包括我们的细菌引起来的我们消化道的症状。一说到这种肠道的传染病，消化道的传染病，那我们就知道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吐或者是泻。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警惕像我们的病毒性的一个这种肠道传染病，就是我们的诺如病毒。
2: 诺如病毒感染
3: 像我们的细菌性的肠道传染病的话，就要小心我们的肠道沙门菌呀等等这些细菌性的这种感染。但是呢说到了肠道传染病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我们另外的一些肠道的一个病毒感染所引起来的，但是它并不是以肠道的这个症状为主的，
2: 就是不反映在吐和拉上。
3: 对，
2: 那反映在
3: 反映在我们的起皮疹上，发烧呀皮疹，就是我们的手足口病。
2: 手足口病
3: 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它的手足还有我们的口腔黏膜上，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肘部呀双膝盖呀或者臀部的一个皮疹的出现。那么这种皮疹呢是一个多型的，可能是斑疹，也可能是丘疹，或者是一个斑丘疹，甚至也还有人会是一个小疱疹。手足口病的病毒呢主要侵犯的是我们的孩子，尤其是5岁以下的孩子。那么2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一个高风险，很容易引起重症的一些因素。成人很多人是一个隐性的感染，
2: 就不怎么发病，
3: 不发病，但是它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染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是大人要做好我们的手卫生，才能够去降低我们传染病的一个发生。
2: 好，谢谢宋医生刚才非常详细哈，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种在春季发生风险比较高的传染病，也包括呼吸系统的，也包括我们胃肠道系统的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过的流行性腮腺炎，您给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病，尤其我们的患者患儿啊，初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
3: 其实流行性腮腺炎呢，有的地方就叫做炸腮，它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腮腺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一个传染病，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腮腺一侧或者是双侧的一个肿大。在这个肿大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伴有一些发烧。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看他的这个腮腺导管的时候呢，由于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一些堵塞，摸一下他的这个肿大的这个腮腺，患者可能会有一个触痛。腮腺炎呢它还会侵犯一些其他的一个腺体，所以呢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那么在不同的性别里头，他的这个临床表现特异性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的小男孩在青春期的时候得了腮腺炎以后，他可能会累积到我们的这种睾丸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患者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睾丸的一个肿大，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合并了累积了我们的睾丸炎的一个问题。那在女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累积我们的卵巢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患者可能腮腺好了，过2天他突然出现了什么头痛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就有可能会是一个脑膜炎呀脑炎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腮腺炎病毒感染以后呢可能会累积多个脏器 体多个腺体。那腮腺炎感染以后呢，要做好我们的居家隔离，注意做好我们的休息。免疫力提升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防线，一定要注意他的饮食的问题，不要给他吃过酸的这个食品。他吃这种酸性的食物的时候，就会刺激腮腺导管的一个分泌，引起腮腺导管的一个堵塞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另外呢，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的这些食物，过上个一周10天左右，患者呢就会自愈了。
2: 靠自己的免疫力抵抗力
3: 对
2: 来对付这个病，
3: 过了这个病程以后他就好了。
2: 宋医生，您刚才讲到了他有可能累积到男孩的睾丸和女孩的卵巢哈，那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孩子未来的生育？
3: 目前呢还没有说证据来证明呢就是会导致影响到我们的生育啊等等，
2: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哈。
3: 但是我们一旦出现的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去就医。
2: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病也不可怕，你得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得了，是这样吗？
3: 基本上来说是不会再得了，会有一个持久的相关的一些免疫。
2: 好的，谢谢您啊。所以我们对于流行性腮腺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病，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风疹哈。其实有很多的老人会说，哎，都是刮风闹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说法肯定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哈。所以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风疹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该如何科学识别科学应对？
3: 风疹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风疹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一个 RNA 病毒，所以说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后引起来的一个发热出疹性的一个疾病。那么风疹呢，它主要感染以后呢，身上也是起一些这种皮疹，同时呢伴有我们局部的颌下呀或者是耳后的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肿大。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风疹呢主要是由于风疹病毒感染引起来的一个症状。像我们的年轻人孩子可能会有一个自愈的一个过程，居家休息以后经过一个好好的一个调理，他也就自愈了。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孕妇，尤其是在我们的孕妇的头三个月的时候，在我们胎儿器官发育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时期，那感染了风疹病毒以后呢，可能会引起胎儿的早期流产，甚至于胎儿的畸形，也就是我们先天性的这种风疹的一个综合征。
2: 明白了，所以就像您说的，尤其是孕妇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风疹是有疫苗的，所以说最好是能够怀孕前我们就打好我们的风疹疫苗，降低我们怀孕以后发生风疹的一个风险。
2: 好，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另外一种肠道的传染病哈，也是大家闻之色变，真的那时候一发生，小半个班的同学或者小朋友都病倒了，然后上吐下泻，直接就来不了了，这就是诺如病毒的感染哈。所以您再具体跟我们说说诺如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
3: 诺如病毒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潜伏期是比较短的，当我们这个手卫生做不好，当我们的桌面的这个清洁做不好的话，环境的卫生消杀做得不好的话，有一例的这个诺如病毒的感染者，他就有可能会引起来诺如病毒在整个的一个密闭空间的一个爆发，因为它的这种极强的传染性，再加上它的一个极短的一个这个潜伏期，比如说您早上感染了诺如病毒，我跟您一起，我也没注意我的手卫生，被您污染的这个食物我也就直接吃进去的话，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的体内以后，你上午开始吐泻，我可能就到下午或者明天第二天我也就开始了吐泻的一些症状。
2: 好，所以咱们得更加强调对于诺如病毒的这种预防哈。那我们有其他的什么样的预防的建议您能给大家提一提吗？
3: 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它还是一个肠道的一个传染病，它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这种接触呀来去感染，所以最好的预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生，无论是我们的手卫生，比如说我们的饭前便后的这种洗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物品的一个消杀，尤其是做食品的这种厨房，还有我们在进餐的每一个环节里头都要做好这种这个消毒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它还能通过接触来传播，所以一定要去早期发现这些患者，然后将这些患者进行隔离，
2: 对，
3: 能够去降低我们的传染源的一个情况。
2: 您刚才讲的前两种呼吸系统病毒的感染，一个是腮腺炎，一个是风疹，刚才说的都是靠患者来自愈哈，可能只是对症治疗，没有有效的这种杀病毒的药物哈。那诺如病毒呢，我们也要靠自愈吗？
3: 诺如病毒呢实际上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感染以后患者的吐泻的这个症状比较重，一吃什么东西就开始呕吐的话，就会影响到你的进食，
2: 对，
3: 那你摄入的水

0: 就会比较少。
1: 对，
0: 我们最担心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年人会有什么？那因为我们一吃就吐，一吃就吐的话，他根本就摄入不进去水，会有脱水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比如说孩子的尿量，老人的尿量减少啊，这是我们最容易观察到的。还有就是，当他脱水再重的时候，可能皮肤就已经出现褶皱了，孩子可能就已经开始打蔫了，眼窝开始凹陷了，那就是非常重的脱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需要干什么？把它送到医疗机构去，给它进行一个补液，不管是电解质还是我们液体的一个补充。那在诺如病毒里头，我们也是像您刚才说的，没有特效药，
1: 没有特效药，
0: 但是我们要靠的是一些支持的一些治疗，过几天也它也就好了。
1: 好，谢谢宋医生，刚才我们非常详细哈，把这几种传染病都给大家解读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别被他们所侵扰啊，别染上病，健健康康是最好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让宋医生给我们讲讲，春季既然是传染病的一个相对高发的季节，我们该怎么样做好个人的防护，预防好这些疾病，不让他们找上咱们门来。
0: 春季是一个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高不高发其实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1: 嗯，
0: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个人的防护，没有了我们的传染源，那我们的这个传染病就不会有一个爆发和流行的一个这个高峰的出现。
1: 没错，
0: 首先呢，像我们的呼吸道的传染病仍然是我们春季传染病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所以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去密闭的公众场合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戴好我们的口罩。戴口罩呢，仍然是我们最简单，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防护。这个呢，是防护我们的呼吸道传染病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另外呢，就是定期的一个开窗通风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的手接触传播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还要做好我们的一个手卫生，防止我们的很多的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由于我们的手带来的一个传播。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春季为什么会高发这些传染病，跟我们的免疫力的下降也是有一关系。大家猫了一冬天了，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就在冬天就不出去也不锻炼身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干什么，做好我们的锻炼呀，提高免疫力抵抗力，也是能够降低传染病的一个发生。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树立一个观念，我们是有疫苗可预防的，正常免疫接种的时候一定要去给他接种相关的一个疫苗。
1: 没错，这几个方面大家都要加强，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远离这些传染病。好的，谢谢宋医生。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好，先来看看这么个问题啊，哎，有些老人说到这个炸腮问题了，说吃槐花才炸腮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其实槐花也是在我们春天里头春暖花开以后也是能够采摘到的野菜吧，
1: 嗯，
0: 而且是比较美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花类的，它有可能会引起局部口腔黏膜的一个过敏。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无论是吃槐花，也有可能我们吃其他的花或者是吃其他的植物，在这个过程中呢会造成口腔局部黏膜的一个过敏，
1: 嗯，
0: 过敏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水肿。
1: 嗯，
0: 水肿的这个过程中会堵塞我们的这种腮腺导管，那么患者就会出现类似于腮腺炎的这些症状，但是它跟腮腺炎呢是不一样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用酒精能消杀诺如病毒吗？
0: 大家可能总是认为我的这个消毒剂里头酒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消杀，但是实际上酒精呢对于我们的诺如病毒的消杀是无效的。
1: 啊，酒精没用。
0: 对，所以我们要用含氯消毒剂84呀什么的，这些呢是可以给对它进行一个消杀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有些人特别的小心谨慎，那口罩太薄了，说我戴一层不够，我多戴几层，我戴两个戴三个，多戴几层口罩是不是防护的效果会更好呢？
0: 戴上两三层的口罩有必要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不会增加我们的这种防护的一个能力，反而会让我们的不适感会有一个增强。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在于你戴了多少个，而在于你戴的好不好。
1: 嗯，
0: 有一些人呢特别瘦，他的脸特别小，他可能就会有这种
1: 大空隙
0: 在里头，所以我们做好口罩的塑形，做好我们的密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选择好跟我们脸型比较相近的口罩的型号，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与其戴两三个，不如戴一个合适自己的口罩。
1: 好的，明白了。再次谢谢宋医生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些关于春季传染病的相关知识。所以今天我们也说到哈，春季万物复苏啊，气温回升的比较快，当然早晚的这个温差也比较大，那么病毒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更容易传播。所以希望大家按照今天宋医生介绍的知识做好个人防护，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方面多多加强，最重要的就是增强免疫力，我们远离疾病，守护好健康春光。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下期再见。

0: 之后，就会对您的屋顶进行翻新。
1: 这谁呀？又乱贴消防啊！你别说这些，先把它给我撕了吧。
0: 刘大爷，您放心，我们连地面和墙面都会给您翻新的。
1: 哎，
0: 刘大爷，您等等我呀。
1: 反正我不同意你们的改造方案，我在这住好多年了，我的彩钢屋顶进不了。
0: 我们还改善了排水，这以后下雨天啊，再也不用垫砖头了，多好啊！
1: 那你们要施工起来多麻烦多吵啊。
0: 我们会尽量缩短工期，把对您的影响降到最低。
1: 那你们的设计方案我也不满意，你们还是回去改方案吧。
0: 您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想着配合拆这个彩钢棚啊？
1: 小子，今天我就不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东城区近期启动钟鼓楼紧邻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整体改造工程包括修缮第五立面、提升公共空间环境、优化市政设施、恢复街巷建筑立面等。项目完工后，将提升中轴线环境品质，助推中轴线申遗。

0: 哎，咋了？别提了，刘大爷他还是不同意我这碗方案，他还把我的图纸给撕了。太可恨了，这老头怎么这样啊？
1: 我跟他怎么说都不行，就是不同意我这碗方案。我看他呀，就是不想拆除他们家的违建，这活儿我快没法干了。要不然我和公司还有社区的李主任说说，给他换个设计师得了。我都不敢跟他说话，一说话他就跟我急。
0: 你怎么那么怂？明天我带你去他家。

0: 打住！
1: 李主任，
0: 你们俩可不能有这种想法。明天啊，乖乖的找刘大爷好好说说去。
2: 哎呦，我才不去呢！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我是小孙啊，没在家。
3: 刘大爷，我不是来和你吵架的，我是来和你道歉的。
2: 刘大爷，
4: 随便坐吧。
2: 刘大爷，对不起啊，昨天是我态度不好，我今天来呢，还是想再来劝您一下。您看，您之前跟街道已经签过协议了，我就是一个设计师，您能别为难我吗？
4: 哎，小孙啊，我昨天说的也有点过分了，我不同意你们的改造方案啊，确实是因为有点舍不得。哎，我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女呢又不经常回来，就我一个人住，特别怀念过去在院子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场景。我的小外孙啊，特别的可爱，我也不知道咋想的，我总觉得要是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他们会不会经常回来聚聚啊？

0: 大爷，您有多久没上过鼓楼了？
1: 你还别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上去过。
0: 你别看。

0: 我天天打鼓都这儿经过，多少年都没上去了。
1: 改天我带您上去瞧瞧。
0: 我才不去。
2: 大爷，您踩稳了啊！往前看，一定往前看，别回头。

0: 来，小孙喝茶呀。
1: 哎，谢谢您，大爷，感谢您这段时间配合我们的改造工作。
2: 说心里话，我还得谢谢您呢。你看把我们院子改造得多好啊！那天你带我上鼓楼上，往下一看，哎呦，我家的老屋顶跟胡同里的小广告一样，显别的显眼，特别的难看。现在你看看多漂亮啊！
3: 听说您加入了街道的夜巡队，还成为了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
2: 是啊，我觉得光我们家改造还不够，街坊邻里都改造好，那多好啊！咱们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国际友人，登上咱们大北京的鼓楼上，看看咱们更加美好的中轴线，多漂亮啊！哎呦，那天咱俩上鼓楼上，你跟我说什么词儿来的？
4: 守护城市的脊梁。
2: 哎，对，就是的。
5: 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记了，钟声弦磨响起航，故事圆满暖情长，勇敢逐梦向远方。
1: 他说着，就是
2: 你跟他真的近一点，但是你今天撞上，
3: 开机，开门。不行，
1: 好，再扔。
0: 普通烟火暖心房，故事书传十几行，爱暖阳洒街巷，故事里满是希望，风云之下情难忘，眷恋目光写沧桑，无际瓦片换新装，梧桐泪眼映斜阳。
2: 大家不懂事吧，就是一杯小酒。哎，对对，然后
4: 没事，你我看不见你我就开机了，就返回头走就行了。

0: 好，您之前反映的幸福里社区一号楼漏风漏雨的情况啊，我这边已经给您看了，相关部门调查研究之后决定一号楼被认定为地级危房，旧房改建计划正在进行当中。
1: 牛姐，哎呦妈呀，
2: 来了来了，姐姐
3: 就盼着咱们一号楼能改建。
2: 哎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牛姐牛姐，哎呦，您得告诉我们呀，什么时候改建呢？
4: 搬迁的协议书这不写的清清楚楚的吗？明明白白的，三个月以后保证大家伙住上新房子。
2: 仨月，
4: 嗯，
2: 住上一新楼
5: 啊！全北京也没听说过仨月能起一新楼的。您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
2: 对，
4: 您看呀，这个房屋搬迁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的。您听我一句话啊，把心啊放肚子里，赶紧签，赶紧搬。
2: 签，
4: 嗯，
2: 搬，
4: 嗯，
2: 有什么新方法？
4: 我能诓您吗？您看这一条条都清清楚楚的呀！您看，您看呀。啊，
2: 哎。政委，生脸朝蛋，你这怎么着？干嘛呀？这是
6: 啊，李大爷，我出去旅游，我散散心。
7: 嘿，我可听你妈说的，今年又没考上研究生吧？啊，您这三年了都没考上研究生，天天研究什么呢？您
2: 这是怎么说话呢？
4: 孩子，哎，出去散散心也好，散散心就高兴了。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个女朋友回来。
6: 我争取啊，大爷大妈，我先走了。
2: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4: 箱子，
2: 这箱子
6: 啊，好
2: 孩子，
7: 跟丢的魂似的，
2: 真是
7: 别把自己丢的啊。
2: 哎，大爷，
4: 哇，
2: 各位赶紧签，赶紧搬，再不搬房塌了。
7: 对，哪儿签哪儿签。
4: 哎，这边签吧。哎呦，这边签吧，
8: 这边签，这边签。哎，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三个月不要再联系了。不是，你这一会儿一个电话，你干嘛呀？我是出来散心的。哎，行了行了，知道了，我挂了我挂了。
9: 为了幸福里一号楼，西城区专门成立工作专班，规字、住建、房管、税务、街道等部门配合，创新破局，终于破解了原拆原建的难题。
0: 你好，我是作息李曼，我这边刚刚接到您的诉求，说您是迷路了吗？
8: 也不算是迷路了吧，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找不着家了。我
0: 那您有跟您的家人联系过吗？
8: 我手机丢了，我妈新换的手机号我也没记住，我现在还是用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1234。
0: 我正好在这附近，我看我快下班了，您站在原地不要动，我过去找您吧。
8: 行，那谢谢啊，
10: 麻烦了。
11: 你是张凡不？
8: 你好。
11: 哎，
8: 是。
11: 你好，我是李曼，是你刚才打电话说找不着家了是不是？
8: 对。
11: 您那个地址在哪儿呢？导航一下，我陪你一起去找。
8: 地址应该是没错，不用导航，但是。但这楼肯定不是我家，弄得我好像都有点精神错乱了。
11: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回家了？
8: 你怎么知道？
11: 也一直没跟家里人联系。
8: 还是我跟我妈说的，不要再让她烦我。我本来是出去散个心，我连家都找不着。
11: 你确定住幸福里一号楼？
8: 对啊。
11: 这儿呢。三个月前呀，政府给你们一号楼改造重建了，也就是说这就是你家。
8: 三个月，你们能建好一栋楼？就在这儿，我上来不及。
11: 你找什么呢？
8: 我书包这儿没了。怎么可能？他马上就要考试了。
11: 这儿呢。
8: 谢谢啊。
11: 成，这家也给你找着了，我就先走了啊，我走了。
8: 你慢点。你钥匙。

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大栅栏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在这儿开着卤煮，上边摆着香片儿。我从1984年定调胡同，这主题正好拍到

0: 没啊，
1: 都没。你孩子是不是接完了？
0: 孩子回来了。选择胡同当主题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从这儿生，从这儿长。说这张照片拍的，这条街呢，在2000年之后就改宽了。那个时期呢，这里边汽车根本就很挤，进不来。咱们可以看到照片的那旅馆呢，还写着10块、15块的房费呢。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以后这样没了怎么办？我先给它记录下来。丁四林都知道我拍照，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和反应。等他们也60、70了，突然大街上见着我了，哎，20年前你给我照过我买报纸的那镜头，能不能你给我把照片给我来一张？那我就给人送到院里。其实这些照片送给他们的时候，我心里边从心情上也是七上八下。一晃就40年，我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用我的相机作为第三只眼，把这些历史的瞬间记录在照片上。街坊四邻，有很多迁走的一位老街坊，他进来以后就指着这照片里的人，他叫什么，现在在哪儿，特别激动。我们还有一张合影。我上面还有一些老前辈也拍北京了，我现在我看你更震撼，包括清末的、民国的，是不是都一直在拍？我周围很多好朋友、摄影师们都在去记录。年轻人啊，我都会劝他们把你周围那些熟悉的东西记录下来。我就有种感觉，你在这住一辈子，你起码对一草一木、一片土地、一个院子、一样老物件，你是一种深厚的感情。40年变了，太大了，一转眼过去了，他们怎么去变化，我就怎么去拍。10年以后你再看又变了，所以随时随刻我上大街上拍，都是历史的一瞬间。
2: 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吧，咱们今天都放假，然后呢过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就是什么呀，对，端午节啊。其实说到端午节呢，有各种传说，但实际上它有好几个习俗都和植物有关系啊，就和咱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对啊，同学们都知道，小朋友们知不知道有哪几个习俗和植物有关系？那好，直接说就行啊，直接说这。对，非常棒。对，你看咱们有三个习俗啊，就在今天的，一个就是叫挂艾草，一个是要吃粽子。那么这个粽子呢，其实就是都是有植物啊，不管你吃的也好，外面包的也好，都是植物，是不是呀？还有一个是做香囊，那么香囊里面也是用的各种香料植物啊。所以今天这个日子来讲这个植物，我感觉是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应景啊。好，那咱们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正式这个讲座啊。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叫植物的智慧。大家看到这儿呢有这么两个图标，一个是和科技馆直接相关的，还有这儿呢有一个图标，这是我们学校，我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啊。我们那有一个博物馆，也希望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观。那么我们博物馆呢有一个馆标或者叫馆徽，就是这个，有没有小朋友们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什么造型？直接说啊，或者站起来直接说。
3: 就是两个银杏叶子拼成了一个蝴蝶的图案。
2: 对，非常的好啊。我们这个造型呢，它就是把植物和动物呢给它放在了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穿的这件衣服，实际上就是这个图标啊，非常漂亮的一个。那么它看起来呢是两片植物的叶子，就是银杏叶，然后呢又共同组成一个蝴蝶啊，所以把植物和动物呢融合在了一起，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因为说提到了今天是咱们传统节日端午啊，所以我这儿临时插了一点啊，临时就插了一点这个植物。

0: 我呢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怎么几种和这个端午节相关的一些植物啊。第一个就是咱们今天呢大家都要吃粽子是吧，粽子呢里面吃的这个糯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食物呢那肯定是植物灶就不说了，那主要是外面包粽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吗，主要是咱们用什么来包呢，就是这几种植物啊。由于咱们国家呢这个地域广大，所以南方和北方呢它的植物生长的种类不同，所以包粽子的材料呢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在南方呢是用的一种竹子啊，这个叫箬竹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南方用的比较多，但是北方呢没有这个竹子，那么用什么呢，像咱们北京啊这块也没有这些竹子啊，就这种宽叶子的竹子，那么咱们一般是用的就是最常见的芦苇啊，这个就很多了，包括咱们出去以后奥森公园啊，这个水里面呢就长有很多的这个芦苇，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包粽子的啊。下面一个呢这个也是啊，可能今天早晨呢很多人呢就出去要采艾蒿，或者从啊一些市场里面买回来然后挂在门上，当然也可以做其他的各种用途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端午节植物，叫艾蒿，咱们一般呢就叫艾啊，是这个挂在门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啊，可以治病啊，可以驱邪啊，那么这些就是艾蒿，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有几种非常漂亮的花，这个也是和端午有关，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所以呢一般称作叫端午花啊，一般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这个是吧，非常漂亮一种花呢就是石榴，正好就是在这个季节开花，所以可以称作是端午花啊。还有一种呢这个也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这几天呢也正在开花，花开得特别大啊，那么这个叫蜀葵，这个也是啊，可以称作民间呢叫做端午花，所以这样呢就给大家呢介绍了几种这个和端午相关的植物啊，咱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样就过去了。好，下面呢就正式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叫植物的智慧啊。这样呢首先说到植物，咱们刚才已经体会到了啊，你看端午就有好几种植物和咱们有关系，其实中国的各个传统节日都和植物有关系啊，包括咱们每天接触到的啊，每天其实如果问一个问题说咱们人类和自然界的什么东西关系最密切，什么东西啊，
1: 动物，
0: 你一对动物呢大家确实是非常喜欢，但是动物你一天你可以离开一段时间甚至呢一直不看都没关系，但是植物可以说是一天甚至一时都离不开，是不是啊，大家每天吃的从你们早晨一天三餐啊吃的粮食水果蔬菜是不是植物，那有的小朋友说了那我爱吃肉我不吃植物，那这个肉动物这个肉和植物有什么关系呢，对动物也是肯定是先吃植物然后才长的肉是吧，所以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粮食是吧蔬菜水果这都是植物，咱们可以说一天都离不开。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经常把它忽略，咱们看离不开植物就是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就是什么呀，对咱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呼吸是干什么呢，就是呼进去氧气是吧，氧气怎么来的，最早地球上是没有氧气的啊，后来由于植物产生了氧气，那么现在地球上的氧气也都是植物来的啊，所以可以说咱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的作用啊，是这样的。好吧，这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咱们再出现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吧，叫植物的智慧，这又提到了，大家看出来没有，我这这个智慧呢特意加了一个引号，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般形容这个智慧啊或者是聪明啊一般是形容这个人类是吧，或者呢有时候形容动物啊，比如说这个动物啊很聪明很怎么样，但是很少用来形容植物，但实际上植物也有它自身的智慧啊，也有它自身的智慧，所以这样呢要加一个引号啊。好，这样呢就要从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其实最早咱们这个地球啊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几十亿年前最早的地球根据研究就是这样的，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团火球啊，上面也没有空气没有其他的，那么后来经过逐渐的 一个演化是吧？46亿年前，逐渐后来有了最早的、最原始的生物，然后一点一点啊，然后才到了咱们现在的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是吧？包括。

植物、动物各种的啊，所以构成了现在地球上整个的一个生物多样性。这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来的啊，所以大家看一下，40多亿年前一直到现在啊，经过这么长时间才发展到咱们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啊。那么这上面呢就能够显示出来是吧？一直从最低等的这儿呢，你看出来一个这个。这个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这是一个小的叫蓝细菌。为什么突出这个呢？就是最早的地球上是没有氧气的，当然也不会有生物，后来最早出现的就是海洋里面出现了这个叫蓝藻，也叫蓝细菌啊，因为它呢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所以大量的这个蓝细菌呢就是蓝藻啊，它释放了氧气以后，地球上有了氧气以后，其他生物才逐渐的发展出来啊，是这样的。好，这个图呢就显示的整个咱们这个从地球开始一直，大家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进化到了咱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啊，包括这个人类，包括植物。所以不管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它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这些表现出来的特征，它并不是短期形成的啊，而是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经过自然选择是吧，经过进化逐渐形成的啊，是这样的，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好，下面呢这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可能不是专门研究植物的不太了解这个啊，就说最早的植物是长在海洋里面，比如说一些藻类，后来呢它上了陆地，那么上了陆地呢这种就是叫早期的维管植物啊，它就里面有了一些管道，所以能上了陆地。像咱们现在外面见到的大多数的植物都是这种叫维管植物啊，但是你们可能想不到，最早的那个植物啊，在陆地上的植物和咱们现在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咱们你看现在的植物各种各样的是吧，非常的形态多样，也啊各种各样，但是最早的植物很简单，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样的啊，就说最早地球上的植物就是这样的，就陆地上的啊，不是海洋里面，陆地上植物，那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啊，就以后见到这样的植物，什么植物呢？就是叫，看出来有什么特点没有？它都是最早的植物，怎么说呢？就是一根杆儿，就是一根杆儿扎在土里面，然后呢，这根杆儿它要干什么？就分支，但是它怎么分呢？大家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啊，就叫二叉分支，就是一分为二，这样啊。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一直分下去啊，所以越是最早的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一分为二的啊，你们看现在地球上也有一些原始的植物都是这种，就是二分叉二分叉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最早的地球上的植物啊，地球上陆地的植物啊，不是说海洋里面是那些特殊的啊藻类，那么这个是陆地上的，所以大家看这是模拟的啊，就最早你看陆地上的好多树呢就长成这样，和咱们现在呢就差别比较大了啊，你看都是二分叉啊，记住这个特点。这些也是，这些植物呢现在地球上已经没了啊，它就和恐龙一样已经是灭绝了，但是从化石里面都能够看到啊，以前的植物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最早的植物。好，下面有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叫植物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刚才给大家呢介绍过的啊，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啊，它是经过一个从低等到高等是吧，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几十亿年是吧，几亿年的一个过程，一步一步进化，然后经过自然选择一步一步形成的这种智慧啊，包括咱们人类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植物的智慧，那到底它是变还是不变的呢？就是咱们现在的植物变不变了呢？其实它还在变，就是说它还在进化，也许过了再过一亿年，当然咱们赶不上了啊，再过一亿年可能那个植物同样一类植物，它那个智慧和现在又有差别了是吧，或者别说一亿年，比如说过100万年啊，或者多长时间，只不过是由于咱们这个你看不到，因为它那个需要漫长的时间，咱们短期内呢很难观察到啊，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定要知道进化的一个概念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这儿呢就要理解这个啊，就是植物具有无限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它随着环境的变化它要逐渐进化，然后被自然选择下来啊，是这样的。